ꯅꯪꯒꯤ ꯆꯣꯂꯣꯟꯕꯨ ꯈꯧꯔꯥꯡꯕ, ꯅꯪꯕꯨ ꯊꯤꯕꯗ ꯋꯥꯔꯕ ꯀꯅꯥꯗ ꯀꯔꯤꯒꯤ ꯄꯤꯅꯗꯦ ꯄꯥꯝꯖꯕ ꯗꯔꯁꯟ, ꯀꯔꯤꯒꯤ ꯇꯥꯛꯄꯤꯗꯦ ꯅꯍꯥꯛꯀꯤ ꯂꯩꯐꯝ, ꯍꯦ ꯇꯣꯜꯂꯕ ꯀꯌꯥꯕꯨ ꯂꯥꯟꯕꯤꯕ ꯏꯕꯨꯡꯉꯣ꯫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 ꯁꯛꯄꯤꯈꯤꯕ ꯑꯥꯔ ꯀꯦ ꯁꯨꯔꯖꯤꯠ 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ꯁꯨꯔ ꯁꯪꯒꯤꯠ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ꯊꯧꯗꯥꯝ ꯅꯣꯃꯤꯇꯥ ꯗꯦꯕꯤ, ꯁꯩꯔꯦꯡꯕ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ꯁꯩꯔꯦꯡꯕ ꯒꯣꯃꯇꯤ ꯂꯩꯃ.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ꯄꯥꯝ ꯅꯨꯡꯁꯤ ꯈꯪꯖ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ꯛꯂꯔꯣꯏ ꯈꯜꯂꯨꯏ ꯅꯨꯡꯁꯤ ꯏ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ꯔꯨꯟ ꯀꯨꯃꯥꯔ ꯅꯣꯡꯃꯥꯏ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ꯒꯤ ꯃꯔꯝꯗ ꯄꯥꯌꯣꯅꯤꯌꯔ ꯍꯣꯔꯁ ꯔꯥꯏꯗꯔ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1: ꯑꯩꯒꯤ ꯃꯤꯡ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ꯔꯤꯇꯥꯌꯔ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ꯁ꯭ꯇꯦꯟꯗꯔꯠ ꯀꯣꯂꯦꯖꯒꯤꯅꯤ ꯁꯣꯁꯤꯑꯣ ꯏꯀꯣꯅꯣꯃꯤꯛ ꯑꯦꯟ ꯗ ꯏꯗꯨꯀꯦꯁꯅꯦꯜ ꯏꯁꯇꯦꯇꯁ ꯑꯣꯐ ꯄꯣꯂꯣ ꯑꯦꯟ ꯊꯥꯡ ꯇꯥ ꯁꯤꯗꯩꯁꯤꯗ ꯑꯩ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ꯁꯨ ꯑꯩ ꯗꯣꯛꯇꯔ ꯗꯤꯒ꯭ꯔꯤ ꯑꯩ ꯂꯧꯖꯔꯦ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1976 ꯁ꯭ꯋꯥꯏ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ꯜ ꯇꯣꯡꯕꯒꯤ ꯏꯍꯧꯁꯦ ꯑꯩꯈꯣꯏꯒꯤ ꯁ꯭ꯋꯥꯗꯦꯁ ꯁꯦꯕꯥ ꯗꯜ ꯍꯥꯏꯅ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ꯁꯒꯣꯜ ꯇꯣꯡꯕ ꯅꯨꯄꯤ ꯃꯆꯥ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ꯑꯩꯈꯣꯏ ꯂꯝꯐꯦꯜ ꯄꯥꯠꯁꯤꯗ ꯑꯩꯈꯣꯏ ꯁꯒꯣꯜ ꯇꯣꯡꯕ ꯇ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ꯔꯕ ꯁꯒꯣꯜꯒꯤ ꯁꯤ ꯄꯣꯂꯣ ꯁꯥꯟꯅꯕꯒꯤꯁꯤ ꯃꯁꯤꯗ ꯑꯩꯈꯣꯏ ꯁꯒꯣꯜ ꯇꯣꯡꯕ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ꯎꯕꯗ ꯃꯁꯤꯗꯤ ꯄꯣꯂꯣ ꯇꯝꯕꯤꯕ ꯌꯥ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ꯈꯟꯕꯤꯔꯒ ꯑꯩꯈꯣꯏꯅ 1977 ꯁꯤꯗꯩꯁꯤꯗ ꯃꯇꯝꯗꯨꯒꯤ ꯃꯃꯥꯡ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ꯂꯣ ꯀꯃꯤꯇꯤ ꯂꯩꯔꯤꯉꯩꯗꯒꯤ ꯑꯗꯒꯤ ꯄꯣꯂꯣ ꯑꯣꯜ ꯃꯅꯤꯄꯨꯔ ꯄꯣꯂꯣ ꯀ꯭ꯂꯕ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ꯕꯤꯕ ꯑꯣꯖꯥ ꯃꯥꯏꯕꯝ ꯄꯣꯠꯇꯣꯟ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ꯔꯒ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ꯀꯨꯡꯁꯦꯜ 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ꯎꯟꯗꯔ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ꯍꯣꯔꯁ ꯔꯥꯏꯗꯤꯡ ꯑꯦꯟ ꯄꯣꯂꯣ ꯑꯦꯁꯣꯁꯤꯌꯦꯁꯟꯁꯦ ꯃꯁꯤ ꯂꯤꯡꯈꯠꯂꯦ ꯃꯁꯤ ꯂꯤꯡꯈꯠꯄꯁꯤꯗ ꯑꯩꯈꯣꯏ ꯅꯨꯄꯤꯃꯆꯥ ꯃꯌꯥ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ꯜ ꯇꯣꯡꯉꯦ ꯐꯖꯅ ꯁꯒꯣꯜ ꯇꯣꯡ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ꯅꯨꯄꯥꯃꯆꯥ ꯃꯌꯥꯝ ꯃꯔꯛꯁꯤꯗꯩꯁꯤꯗ ꯁꯒꯣꯜ ꯀꯃꯥꯏꯅ ꯊꯧ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ꯡꯍꯥꯏ ꯀꯃꯥꯏꯅ ꯍꯥꯏꯒꯅꯤ ꯁꯔꯥꯛꯁꯦ ꯁꯤ ꯀꯃꯥꯏꯅ ꯊꯥꯒꯅꯤ ꯍꯥꯏꯕ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ꯁꯦ ꯃꯣꯏꯒ ꯂꯣꯏ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ꯒ ꯇꯝꯃꯤꯟꯅꯔꯦ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ꯅꯨꯄꯤꯅ ꯁꯒꯣꯜ ꯇꯣꯡꯕꯁꯦ ꯑꯩꯈꯣꯏ ꯈꯔ ꯅꯠꯇꯅ ꯑꯇꯩ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ꯗꯦ ꯑꯗꯨꯕꯨ ꯁꯥꯟꯅꯕꯗꯤ ꯐꯖ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ꯇꯝꯕꯤꯔꯦ ꯃꯗꯨ ꯇꯝꯃꯦ ꯑꯗꯨꯒ ꯑꯩꯅ ꯔꯤꯄꯕ꯭ꯂꯤꯛ 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ꯄꯥꯔꯁ ꯆꯠꯂꯛꯄꯁꯤ 1977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 ꯅꯨꯄꯤꯁꯤꯡꯁꯤꯅ ꯃꯇꯝꯗꯨꯗꯗꯤ ꯔꯤꯄꯕ꯭ꯂꯤꯛ ꯗꯦꯒꯤ ꯄꯦꯔꯦꯗꯁꯦ ꯌꯥꯝ ꯐꯖꯅ ꯇꯧ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ꯁ ꯔꯥꯏꯗꯤꯡꯒꯤ ꯀꯟꯇꯤꯟ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ꯔꯤꯄꯕ꯭ꯂꯤꯛ ꯗꯦꯗ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ꯏ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ꯁꯤꯗꯩꯁꯤ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ꯜ ꯃꯅꯤꯄꯨꯔ ꯄꯣꯂꯣ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ꯕꯤꯔꯝꯕ ꯂꯣꯡꯖꯥ ꯖꯣꯏ ꯆꯟꯗ꯭ꯔꯅ ꯃꯍꯥꯛꯅ ꯍꯥꯏꯔꯝꯃꯤ ꯅꯦꯁꯅꯦꯜ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26 ꯖꯅꯋꯥꯔꯤ ꯔꯤꯄꯕ꯭ꯂꯤꯛ ꯗꯦ ꯁꯤꯗꯩꯁꯤꯗ ꯅꯨꯄꯤꯅ ꯁꯒꯣꯜ ꯇꯣꯡꯉ ꯀꯟꯇꯤꯟ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ꯆꯠꯄꯁꯦ ꯃꯁꯤ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ꯁꯤꯅ ꯏꯍꯥꯟ ꯍꯥꯟꯕꯅꯤ ꯃꯅꯤꯄꯨꯔꯅ ꯑꯗꯨꯅ ꯁꯤ ꯅꯣꯏ ꯔꯦꯀꯣꯔꯗ ꯑꯣꯏꯅ ꯂꯩꯍꯧꯔꯣꯅꯦꯅ ꯃꯥꯅ ꯌꯥꯝ ꯐꯖꯅ ꯊꯥꯒꯠꯄꯤꯔꯝꯃꯤ
0: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ꯆꯔꯤꯕꯗꯤ ꯁꯒꯣꯜ ꯀꯥꯡꯖꯩ ꯃꯁꯥꯟꯅ ꯑꯁꯤꯒꯤ ꯂꯝ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ꯀꯤꯕ ꯃꯤꯄꯥꯏꯕ ꯑꯃꯠꯇ ꯂꯩꯇꯅ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ꯂꯝꯕꯤ ꯑꯁꯤꯗ ꯆꯪꯁꯤꯜꯂꯛꯄꯁꯤꯅꯤ ꯅꯨꯡꯒꯤ ꯑꯣꯏꯕ ꯍꯥꯏꯅꯤꯡꯂꯤꯕꯗꯤ ꯃꯁꯥꯟꯅ ꯑꯁꯤ ꯈꯛꯇꯒꯤ ꯅꯠꯇꯦ ꯒ꯭ꯂꯣꯕꯦꯂꯥꯏꯖꯦꯁꯟ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ꯇꯝꯁꯤꯒ ꯆꯥꯟꯅꯅ ꯄꯤꯛꯂꯕ ꯂꯩꯕꯥꯛꯇꯒꯤ ꯑꯣꯏꯖꯔꯕꯁꯨ ꯃꯥꯂꯦꯝꯒꯤ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ꯑꯣꯏꯁꯤꯡꯒꯤ ꯂꯛꯇ ꯆꯪꯂ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ꯔꯛꯄ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ꯄ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ꯛ ꯋꯥꯡꯂꯦ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ꯆꯥꯡꯗꯝ ꯃꯁꯤꯅ ꯑꯣꯏꯔꯤ ꯃꯇꯝꯒꯤ ꯑꯑꯣꯟꯕꯅ ꯄꯨꯔꯛꯄ ꯁꯥꯐꯨꯗ ꯌꯥꯎꯔꯛꯄꯅꯤ ꯏꯔꯩꯅꯤ ꯑꯍꯦꯟ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ꯌꯥꯎꯗꯅ ꯁꯒꯣꯜ ꯇꯣꯡꯗꯨꯅ ꯉꯥꯛꯂꯝꯕ ꯂꯩꯕꯥ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ꯎ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ꯃꯤ ꯀꯌꯥꯒꯤ ꯁꯛꯂꯣꯟ ꯂꯧꯗꯨꯅꯔꯥ ꯉꯁꯤꯗꯤ ꯃꯥꯂꯦꯝꯗ ꯑꯊꯣꯏꯕ ꯑꯍꯦꯟꯕ ꯊꯥꯛꯇ ꯂꯩꯗꯨ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 ꯅꯥꯠ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ꯍꯦꯔꯤꯇꯦꯖꯄꯨ ꯅꯧꯍꯧꯅꯅ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ꯈꯪꯍꯜꯂꯤ ꯃꯤꯑꯣꯏꯕ ꯑꯩꯈꯣꯏ ꯂꯩ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ꯋꯥꯔꯤ ꯑꯃꯁꯨ ꯂꯩꯐꯝ ꯊꯣꯛꯄꯅꯤ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ꯈꯣꯏ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ꯂꯕꯁꯨ ꯏꯄꯥ ꯏꯄꯨ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ꯛꯂꯕ ꯆꯠꯅꯕꯤꯁꯤꯡ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ꯑꯃꯗꯤ ꯃꯥꯡꯍꯟꯗꯅ ꯊꯝ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ꯊꯧꯗꯥꯡꯅꯤ ꯑꯗꯨꯕꯨ ꯃꯁꯤꯗ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ꯋꯥꯕ ꯆꯦꯂꯦꯟꯖꯦꯁ ꯀꯌꯥꯃꯔꯨꯝ ꯑꯃ ꯃꯥꯌꯣꯛꯅꯔꯤ ꯃꯈꯣꯏꯒꯤ ꯋꯥꯔꯣꯜꯁꯤꯡ ꯊꯝꯂꯗꯨꯅ ꯏꯔꯝꯗꯝꯒꯤ ꯁꯥꯟꯅꯔꯣꯏ ꯅꯨꯄꯤ ꯑꯅꯤꯅ ꯑꯁꯨꯝꯅ ꯊꯝꯂꯛꯂꯤ
2: ꯑꯩꯒꯤ ꯃꯤꯡ ꯂꯨꯁꯤ ꯂꯥꯏꯁ꯭ꯔꯝ ꯎꯔꯤꯄꯣꯛꯇꯒꯤꯅꯦ ꯑꯩ ꯏꯁꯥꯃꯛ ꯄꯣꯂꯣ ꯄ꯭ꯂꯦꯌꯔꯅꯦ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ꯝꯐꯥꯜ ꯔꯥꯏꯗꯤꯡ ꯀ꯭ꯂꯕꯀꯤ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ꯗꯨꯅꯁꯨ ꯂꯩꯖꯔꯤ ꯄꯣꯂꯣ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ꯀꯣ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ꯍꯥꯏꯁꯦ ꯃꯥꯂꯦꯝ ꯄꯨꯝꯕꯅ ꯈꯪꯅꯔꯕ ꯋꯥꯐꯝꯅꯦꯕ ꯂꯥꯏ ꯍꯥꯛꯇꯛꯇꯒꯤ ꯁꯥꯟꯅꯔꯛꯄ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 ꯑꯁꯤꯗꯒꯤ ꯍꯧꯗꯣꯔꯛꯇꯨ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ꯅꯁꯨ ꯌꯥꯝ ꯄꯥꯝꯅ ꯁꯥꯟꯅꯕ ꯃꯁꯥꯟ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ꯕ ꯄꯣꯂꯣ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ꯂꯥꯏꯔꯤꯛ ꯑꯃꯁꯨꯡ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ꯋꯥꯔꯤ ꯂꯤꯕꯤꯕꯅꯆꯤꯡꯕ ꯃꯩꯇꯩ ꯁꯒꯣꯜꯁꯦ ꯌꯥꯝ ꯅꯨꯡꯁꯤꯖꯕ ꯑꯃꯁꯨꯡ ꯁꯒꯣꯜ ꯀꯥꯡꯖꯩꯕꯨ ꯌꯥꯝꯅ ꯄꯥꯝꯅ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ꯑꯃꯁꯨꯡ ꯃꯈꯥ ꯇꯥꯅ ꯄ꯭ꯔꯤꯊꯤꯕꯤ ꯄꯨꯝꯕꯗ ꯁꯛꯇꯥꯛꯄ ꯉꯝꯕ ꯃꯑꯣꯡꯗꯁꯨ ꯁꯥꯟꯅꯅꯤꯡꯉꯦ ꯑꯩꯈꯣꯏ ꯌꯥꯝꯅ ꯁ꯭ꯇ꯭ꯔꯣꯡ ꯑꯣꯏ ꯌꯥꯝꯅ ꯇꯦꯂꯦꯟꯇꯦꯗ ꯑꯣꯏꯕ ꯑꯗꯨ ꯇꯥꯔꯒꯁꯨ ꯅꯨꯄꯤ ꯄ꯭ꯂꯦꯌꯔꯁꯦ ꯌꯥꯝ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ꯏꯅ ꯁꯥꯟꯅꯕꯗꯤ ꯑꯣꯏꯗ꯭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ꯄꯨꯗꯤ ꯍꯥꯟꯅ ꯂ�ꯔꯤꯕ ꯂꯦꯕꯦꯜꯗꯨꯗꯒꯤ ꯍꯧꯖꯤꯛꯅ ꯋꯥꯡꯈꯠꯂꯦ ꯍꯥꯏꯅꯗꯤ ꯂꯧꯖꯩ

0: ꯑꯩꯒꯤ ꯃꯤꯡꯁꯦ ꯌꯨꯝꯅꯥꯝ ꯔꯟꯖꯤꯇꯥ ꯗꯦꯕꯤ ꯑꯩꯁꯦ ꯃꯥꯂꯣꯝ ꯃ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ꯕꯤꯗꯧ ꯀ꯭ꯋꯥꯀꯩꯊꯦꯜ ꯃꯅꯥꯛꯇ ꯂꯩꯌꯦ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ꯀꯦꯁꯟ ꯑꯃ ꯇꯧꯕꯤ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ꯅꯦ ꯑꯗꯨ ꯑꯩꯁꯦ ꯍꯧꯖꯤꯛ
1: ꯁꯨ ꯋꯨꯃꯦꯟ ꯄꯣꯂꯣ ꯇꯣꯔꯅꯥꯃꯦꯟꯁꯦ ꯑꯦꯟꯀꯔꯦꯖ ꯇꯧꯒꯗꯕ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ꯒꯗꯕꯅꯤ. ꯅꯨꯄꯥꯅ ꯁꯥꯟꯅꯔꯕꯗꯤ ꯅꯨꯄꯤꯅ ꯀꯔꯤ ꯁꯥꯟꯅꯕ ꯌꯥꯔꯣꯏꯗꯒꯦ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ꯋꯥꯈꯜꯗ ꯊꯝꯃꯒ ꯍꯧꯗꯣꯛꯆꯈꯤꯕꯁꯦ. ꯑꯗꯒꯤ ꯋꯨꯃꯦꯟ ꯄꯥꯋ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ꯟ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ꯗ ꯌꯥꯝꯅ ꯑꯁꯦꯠꯄ ꯃꯣꯇꯣ ꯑꯃ ꯑꯣꯏꯅ ꯅꯨꯄꯥꯗ ꯅꯠꯇꯅ ꯅꯨꯄꯤ ꯃꯆꯥꯁꯨ ꯃꯁꯤ ꯑꯦꯟꯀꯔꯦꯖ ꯇꯧꯒꯗꯕꯅꯤ. ꯒꯦꯝ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ꯎꯕ ꯐꯪꯉꯤ, ꯃꯗꯨꯗꯤ ꯃꯁꯤ ꯌꯥꯝꯅ ꯍꯤꯔꯣꯏꯛ ꯑꯣꯏꯕ, ꯌꯥꯝꯅ ꯗꯦꯟꯖꯔꯁ ꯑꯣꯏꯕ ꯒꯦꯝꯅꯁꯨ ꯍꯥꯏꯅ, ꯑꯗꯨꯅ ꯅꯨꯄꯤ ꯃꯆꯥꯁꯨ ꯁꯥꯟꯅ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ꯗꯣꯛꯈꯤ. ꯁꯝꯇꯥꯏꯝ ꯏꯟ ꯂꯦꯠ 90s ꯑꯗꯨꯋꯥꯏꯗ ꯑꯩꯈꯣꯏ ꯅꯨꯄꯤ ꯃꯆꯥ ꯄꯣꯂꯣ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ꯅꯨꯄꯤ ꯃꯆꯥꯁꯤꯡ ꯁꯥꯟꯅꯕ ꯍꯧꯈꯤ 1995. ꯑꯗꯨꯗ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ꯒꯤ ꯄꯣꯂꯣ ꯇꯤꯝꯁꯤ ꯑꯩꯈꯣꯏ ꯄꯨꯊꯣꯛꯇꯨꯅ ꯃꯄꯥꯟꯗ ꯁꯥꯟꯅꯕ ꯍꯧꯔꯛꯂꯦ.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ꯀꯣꯜꯀꯇꯥꯗ ꯄꯨꯊꯣꯛꯏ, ꯀꯣꯜꯀꯇꯥ ꯐꯣꯔꯠ ꯋꯤꯂꯤꯌꯝ ꯒ꯭ꯔꯥꯎꯟꯗ ꯑꯩꯈꯣꯏ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ꯄꯨꯔꯒ ꯁꯥꯟꯅꯍꯜꯂꯤ. ꯃꯁꯤ ꯋꯥꯔꯜꯒꯤ ꯃꯐꯝ ꯑꯇꯩꯗ ꯎꯠꯄ ꯍꯧꯕꯒꯨꯝꯕ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ꯏ.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ꯋꯥꯅ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ꯋꯥꯅ ꯄꯨꯏ. ꯋꯥꯅ ꯄꯨꯕ ꯍꯥꯏꯕꯗꯤ ꯃꯣꯏꯁꯨ ꯇ꯭ꯔꯛ ꯇꯣꯡꯉ ꯄꯨꯔꯤ, ꯑꯦꯂꯣꯡ ꯋꯤꯠ ꯗꯦꯝ ꯑ�ꯈꯣꯏꯒꯤ ꯄꯣꯅꯤꯁꯤꯡꯁꯦ ꯇ꯭ꯔꯛ ꯑꯅꯤꯒꯨꯝꯕꯗ ꯋꯥꯏꯔꯒ ꯀꯣꯜꯀꯇꯥ ꯇꯝꯅ ꯃꯁꯤ ꯑꯩꯈꯣꯏ ꯄꯨꯏ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ꯗꯨꯗ ꯊꯝꯃꯦꯔꯒ ꯏꯁꯇꯦꯕꯜ ꯄ꯭ꯔꯣꯄꯔꯒ ꯑꯣꯏ ꯄꯣꯟꯇꯦ ꯃꯣꯏ ꯍꯥ ꯀꯣꯜꯀꯇꯥꯒꯤ ꯑꯣꯚꯔ ꯕ꯭ꯔꯤꯖꯀꯤ ꯃꯈꯥꯗꯒ ꯇꯝꯃꯗꯅ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ꯅꯤꯡꯉꯥꯏꯅꯤ. 1995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ꯃꯆꯥꯒꯤ ꯇꯤꯝꯁꯤ ꯃꯄꯥꯟꯗ ꯄꯨꯊꯣꯛꯄ ꯍꯧ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ꯗꯦꯜꯂꯤꯗꯁꯨ ꯄꯨꯔꯦ, ꯑꯅꯤꯔꯛ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ꯄꯨꯔꯦ. ꯑꯗꯒꯤ ꯂꯣꯏꯅ ꯅꯨꯄꯤꯒꯤꯅ ꯄꯣꯂꯣ, ꯄꯣꯂꯣ ꯍꯥꯏꯕꯗꯤ ꯄ꯭ꯂꯦꯌꯔ ꯃꯔꯤꯅ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ꯈꯣꯏ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ꯇꯤꯝ ꯑꯃꯗ ꯄ꯭ꯂꯦꯌꯔ ꯇꯔꯦꯠ ꯇꯔꯦꯠ ꯌꯥꯎꯕꯁꯦ ꯃꯣꯏꯁꯨ ꯌꯥꯎꯅ ꯄꯨꯔꯒ ꯀꯣꯜꯀꯇꯥꯗꯁꯨ ꯗꯦꯜꯂꯤꯗꯁꯨ ꯃꯩꯇꯩꯒꯤ ꯁꯒꯣꯜ ꯀꯥꯡꯖꯩꯁꯦ ꯎꯠꯂꯤ.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ꯌꯥꯝꯅ ꯏꯟꯗꯤꯖꯤꯅꯁ ꯑꯣꯏꯕ ꯑꯗ ꯇꯣꯉꯥꯟꯕ ꯍꯦꯔꯤꯇꯦꯖ ꯀ꯭ꯋꯥꯂꯤꯇꯤ ꯑꯗꯨꯒꯨꯝꯕ ꯒꯦꯝ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ꯋꯥ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ꯎꯠꯄ ꯍꯧꯔꯛꯑꯦ.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ꯁꯦꯀꯦꯟ ꯋꯥꯔꯜ ꯋꯥꯔꯒꯤ ꯑꯗꯨꯋꯥꯏꯗ ꯕ꯭ꯔꯤꯇꯤꯁꯁꯤꯡꯅ ꯃꯅꯤꯄꯨꯔꯗ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ꯌꯥꯝꯅ ꯉꯛꯅ ꯎꯈꯤꯕ ꯒꯦꯝꯅꯤ ꯁꯒꯣꯜ ꯀꯥꯡꯖꯩꯁꯦ. ꯈꯣꯡ ꯍꯣꯀꯤꯗꯤ ꯑꯩꯈꯣꯏ ꯎꯔꯦ, ꯑꯗꯨꯒ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ꯃꯤ ꯇꯣꯡꯉꯒ ꯁꯥꯟꯅꯕ ꯒꯦꯝ ꯑꯁꯤ ꯃꯣꯏꯗ ꯌꯥꯝꯅ ꯏꯅꯧ ꯅꯧꯕ, ꯑꯗꯒꯤ ꯃꯣꯏꯅ ꯍꯦꯛ ꯌꯦꯡꯕꯗ ꯑꯗꯒꯤ ꯀꯤꯕꯁꯨ ꯄꯣꯛꯈꯤꯕꯁꯨ ꯍꯥꯏꯕ ꯌꯥꯏ. ꯃꯔꯝꯗꯤ ꯃꯁꯤ ꯃꯣꯏ ꯃꯃꯤꯠꯇ ꯌꯥꯝ ꯗꯦꯟꯖꯔꯁ ꯑꯣꯏꯕ ꯒꯦꯝꯅꯤ. ꯑꯩꯈꯣꯏꯒꯤ ꯁꯒꯣꯜꯁꯤꯡꯁꯤꯁꯨ ꯃꯣꯏꯅ ꯌꯦꯡꯕꯗ ꯉꯥꯏ ꯐꯥꯝ ꯐꯨꯇꯦꯠ ꯑꯣꯏꯕ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ꯂꯩꯕ ꯖꯥꯠꯅꯤ. ꯃꯁꯤꯒꯨꯝꯕ ꯀꯌꯥ ꯑꯁꯤ ꯎꯔꯦꯔꯒ ꯃꯣꯏꯅ ꯑꯉꯛꯄ ꯑꯃ ꯄꯣꯛꯈꯤ ꯕ꯭ꯔꯤꯇꯤꯁꯔꯁꯤꯡꯅ. ꯑꯗꯨꯅ ꯃꯣꯏꯅ ꯃꯁꯤ ꯇꯝꯕꯁꯤ ꯁꯤꯒꯤ ꯑꯩꯈꯣꯏ ꯁꯣꯏꯜꯁꯤꯗ, ꯁꯤꯒꯤ ꯄꯣꯂꯣ ꯒ꯭ꯔꯥꯎꯟ ꯃꯅꯨꯡꯒꯤ ꯄꯣꯂꯣ ꯒ꯭ꯔꯥꯎꯟꯁꯤꯗ ꯃꯣꯏ ꯇꯝꯕ ꯍꯧꯈꯤꯕꯅꯦ ꯍꯥꯏꯔꯤꯕ. ꯑꯗꯨ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ꯁꯥꯟꯅꯔꯤꯕ ꯄꯣꯂꯣ ꯒ꯭ꯔꯥꯎꯟꯁꯦ ꯃꯁꯤ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ꯑꯣꯜꯗꯦꯁ ꯄꯣꯂꯣ ꯒ꯭ꯔꯥꯎꯟ ꯏꯟ ꯗ ꯋꯔꯜꯗ ꯍꯥꯏꯅ ꯍꯥꯏꯔꯤꯁꯦ.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ꯄꯥꯟꯗꯒꯤ ꯂꯥꯛꯏꯕ ꯄ꯭ꯂꯦꯌꯔꯁꯤꯡꯅ ꯃꯤꯁꯤꯡꯅ ꯃꯁꯤ ꯂꯣꯏꯅ ꯍꯧꯖꯤꯛꯇꯤ ꯈꯪꯉꯦ, ꯑꯣꯜꯃꯣꯁ ꯔꯤꯀꯣꯒꯅꯥꯏꯁ ꯇꯧꯔꯦ. ꯑꯗꯨꯅ ꯃꯗꯨꯗꯤ ꯍꯧꯔꯒ 1895 ꯑꯗꯨꯋꯥꯏꯒꯨꯝꯕꯗ ꯁꯤꯜꯆꯔꯗ ꯍꯥꯟꯅ ꯄꯨꯊꯣꯛꯑꯒ ꯃꯩꯇꯩꯒꯤ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ꯄꯨꯔꯒ ꯇꯤ ꯏꯁꯇꯦꯠ ꯍꯥꯏ ꯃꯣꯏꯅ ꯁꯤꯜꯆꯔꯒꯤ ꯇꯤ ꯏꯁꯇꯦꯠ ꯑꯁꯤꯁꯨ ꯃꯩꯇꯩꯒꯤ ꯂꯦꯕꯔ ꯃꯌꯥꯝꯁꯨ ꯍꯥꯏꯗꯤ ꯆꯥꯕꯀꯥꯟꯗꯨꯗ ꯁꯨꯕ ꯌꯥꯎꯕꯖꯥꯠꯅꯤ, ꯊꯕꯛ ꯁꯨꯕ ꯃꯩꯇꯩꯁꯤꯡꯁꯦ ꯑꯣꯜꯃꯣꯁꯠ ꯃꯣꯏ ꯁꯒꯣꯜ ꯀꯥꯡꯖꯩꯁꯦ ꯂꯣꯏꯅ ꯍꯩꯔꯝꯕ ꯉꯥꯛꯇꯅꯤ. ꯃꯌꯥꯝꯒꯤꯗꯤ ꯃꯁꯤ ꯔꯣꯌꯦꯜ ꯒꯦꯝꯅꯦꯅ ꯋꯥꯔꯜꯗꯗꯤ ꯑꯗꯨꯝ ꯍꯥꯏꯅꯩ. ꯃꯔꯝꯗꯤ ꯏꯅꯥ ꯀꯩꯔꯥꯛ ꯈꯨꯟꯕ ꯅꯤꯡꯊꯧ ꯃꯆꯥꯁꯤꯡꯅ ꯁꯥꯟꯅꯩ,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ꯁꯥꯟꯅꯕꯅꯦꯕ. ꯑꯩꯈꯣꯏꯁꯤꯗꯗꯤ ꯚꯤꯂꯦꯖꯁꯤꯡꯗ ꯅꯣꯠ ꯑꯣꯡꯂꯤ ꯑꯦꯠ ꯗ ꯁꯦꯟꯇꯔ ꯑꯣꯐ ꯗꯤ ꯁ꯭ꯇꯦꯠ ꯐꯥꯎꯗ ꯁꯥꯟꯅꯕ ꯅꯠꯇꯦ, ꯌꯥꯝꯅ ꯄꯥꯛ ꯁꯟꯅ ꯁꯥꯟꯅꯕ ꯃꯁꯥꯟꯅ ꯑꯃꯅꯤ. ꯕ꯭ꯔꯤꯇꯤꯁꯁꯤꯡꯅ ꯎꯈ꯭ꯔꯦ, ꯀꯣꯜꯀꯇꯥꯗ ꯃꯣꯏꯅ ꯄꯨꯔ ꯑꯦꯛꯖꯤꯕꯤꯁꯟ ꯇꯧꯏ, ꯗꯦꯜꯂꯤꯗ ꯄꯨꯔꯒ ꯇꯧꯏ, ꯑꯗꯨꯒ ꯋꯥꯔꯜꯗ ꯎꯠꯂꯦ ꯃꯣꯏꯅ. ꯕ꯭ꯔꯤꯇꯤꯁꯁꯤꯡꯒꯤꯁꯨ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ꯁꯤ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ꯂꯣ ꯃꯁꯥꯟꯅ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ꯅꯨꯄꯤ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ꯇꯥꯕꯤꯈ꯭ꯔꯦ꯫ ꯊꯧꯔꯝ ꯁꯦꯝꯕ ꯑꯃ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ꯊꯣꯉꯥꯝ ꯄ꯭ꯔꯦꯁꯤ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ꯉꯁꯤꯒꯤ ꯅꯥꯆꯣꯝꯒꯤ ꯑꯅꯤꯁꯨꯕ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ꯒꯤ ꯁꯩꯍꯧꯗꯤ ꯁꯤꯛꯂꯕ ꯁꯔꯠꯀꯤ ꯊꯥꯕꯜꯗ ꯅꯤꯡꯕ ꯀꯥꯏꯅ꯫

ꯑꯥꯒꯁ ꯄ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ꯆꯥꯅ ꯉꯔꯥꯡ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 ꯃꯅꯤꯄꯨꯔ ꯌꯨꯅꯤꯠꯀꯤ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ꯔꯥꯏꯖ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ꯐꯥ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ꯅꯅꯕ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ꯕꯥꯛ ꯃꯉꯥꯒꯤ ꯑꯔꯣ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ꯏꯗꯂꯤꯗ ꯊꯨꯡ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ꯆꯥꯅ ꯉꯔꯥꯡ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 ꯑꯦꯟ ꯄꯤ ꯑꯦꯐ ꯃꯅꯤꯄꯨꯔ ꯌꯨꯅꯤꯠꯀꯤ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ꯈ꯭ꯔꯦ ꯑꯦꯟ ꯄꯤ ꯑꯦꯐ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ꯝ ꯑꯦꯜ ꯑꯦ ꯑꯋꯥꯡꯕꯝ ꯅ꯭ꯌꯨꯃꯥꯏꯅ ꯂꯨꯆꯤꯡꯗꯨꯅ ꯎꯅꯈꯤꯕ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ꯏꯪ ꯇꯞꯄ ꯑꯃꯗꯤ ꯍꯥꯟꯅ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ꯆꯧꯕ ꯊꯧꯗꯥꯡ ꯇꯉꯥꯏꯐ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ꯃꯣꯠ ꯂꯧꯗꯨꯅ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ꯕꯨ ꯉꯥꯛ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ꯆꯦꯛꯁꯤꯟꯅ ꯍꯣꯠꯅꯔꯤ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ꯐꯥ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ꯁꯤꯡꯗ ꯉꯔꯥꯡꯁꯨ ꯀꯣꯝꯕꯤꯡ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ꯂꯩꯂꯣꯟ ꯋꯥꯏꯐꯩ ꯚꯤꯂꯦꯖ ꯁꯣꯡꯇꯨ ꯚꯤꯂꯦꯖ ꯈꯨꯟꯀꯣ ꯚꯤꯂꯦꯖ ꯑꯃꯗꯤ ꯄꯤ ꯃꯣꯜꯗꯤꯡ ꯚꯤꯂꯦꯖ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ꯀꯥꯡꯕꯨ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ꯗꯤ ꯃꯤꯐꯥ ꯃꯤꯄꯨꯟꯒꯤ ꯄꯥꯎ ꯂꯩꯇꯦ ꯑꯃꯔꯣꯝ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ꯆꯤꯡꯒ ꯇꯥꯏꯅꯕ ꯑꯃꯗꯤ ꯏꯔꯥꯡ ꯊꯣꯛ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ꯆꯥꯟꯗꯦꯜ ꯖꯤꯂꯥꯗꯒꯤ ꯃꯤꯑꯣꯏ ꯑꯅꯤ ꯀꯛꯆꯤꯡꯗꯒꯤ ꯐꯥꯈꯤ ꯐꯥ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ꯗꯒꯤ ꯑꯦꯁ ꯄꯤ ꯀꯦꯞꯁꯨꯜ 139 ꯐꯪꯈꯤ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ꯔꯤꯝꯁ ꯀꯦꯝꯄꯁꯇꯒꯤ ꯒꯥꯔꯤ ꯍꯨꯔꯥꯟꯕꯒꯤ ꯀꯦ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ꯉꯔꯥꯡ ꯃꯤꯑꯣꯏ ꯑꯃ ꯊꯧꯕꯥꯜ ꯖꯤꯂꯥꯗꯒꯤ ꯐꯥꯔꯦ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ꯏꯔꯣꯡ ꯆꯦꯁꯥꯕꯗꯒꯤ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58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ꯄꯣꯠ ꯄꯨꯕ ꯒꯥꯔꯤ 139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ꯂꯛꯈ꯭ꯔꯦ ꯄꯨꯂꯤꯁꯀꯤ ꯄꯥꯎ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ꯂꯦꯞꯇꯅ ꯄꯨꯁꯤꯜꯂꯛꯂꯤ ꯃꯈꯥ ꯇꯥ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ꯄꯟꯕ ꯊꯣꯛꯇꯅꯕ ꯍꯥꯏꯋꯦꯁꯤꯡꯗ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ꯟꯚꯣꯏꯅ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ꯂꯤ ꯕꯤꯔ ꯅꯥꯔꯤ ꯁꯤꯡ ꯑꯃꯗꯤ ꯑꯦꯛꯁ ꯁꯔꯚꯤꯁꯃꯦꯟ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ꯔꯥꯡ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ꯑꯣꯏꯁꯤꯡ ꯑꯁꯤ

0: ꯚꯔꯁꯅ ꯆꯍꯨꯝ ꯌꯥꯡꯈꯩ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ꯕꯨ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ꯅꯕ, ꯋꯥꯈꯜ ꯁꯥꯟꯇꯤ ꯐꯪꯅꯕ ꯑꯃꯗꯤ ꯁ꯭ꯇ꯭ꯔꯦꯁ ꯂꯩꯇ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ꯁꯤ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ꯅ ꯗꯤꯁꯤꯄ꯭ꯂꯤꯟ ꯂꯩ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ꯔꯤ꯫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ꯂꯦꯝꯒꯤ ꯃꯦꯇ꯭ꯔꯣꯂꯣꯖꯤ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ꯔꯝꯅ ꯃꯦꯇ꯭ꯔꯣꯂꯣꯖꯤ, ꯕꯤꯜꯗꯤꯡ ꯇ꯭ꯔꯁ ꯏꯟ ꯄꯣꯂꯤꯁꯤ ꯃꯦꯀꯤꯡ ꯍꯥꯏꯕꯁꯤꯅꯤ꯫ ꯔꯥꯖ꯭ꯌꯒꯤ ꯋꯦꯠꯁ ꯑꯦꯟ ꯃꯤꯖ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ꯋꯥꯔꯜ ꯃꯦꯇ꯭ꯔꯣꯂꯣꯖꯤ ꯗꯦ 2026 ꯉꯁꯤ ꯂꯝꯐꯦꯜꯗ ꯂꯩꯕ ꯕꯤꯚꯥꯒ ꯑꯁꯤꯒꯤ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ꯀꯦꯝꯄꯦꯟ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ꯅꯣꯅꯤ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ꯐꯣ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ꯉꯔꯥꯡ ꯖꯟ ꯚꯥꯒꯤꯗꯥꯔꯤ ꯋꯤꯛꯀꯤ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ꯡꯃꯥꯏ ꯄꯥꯔꯠ ꯋꯥꯟꯗ ꯂꯩꯕ ꯅꯣꯅꯤ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ꯎ ꯆꯥꯔꯥꯁꯤꯡ ꯊꯥ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ꯇꯃꯤꯜꯅꯥꯗꯨꯒꯤ ꯑꯥꯗꯤꯕꯥꯖꯤ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53rd ꯁꯨꯕ ꯅꯦꯁꯅꯦꯜ ꯖꯤꯠ ꯀꯨꯅꯦꯗꯣ ꯁꯕ ꯖꯨꯅꯤꯌꯔ ꯑꯃꯗꯤ ꯖꯨꯅꯤꯌꯔ ꯖꯤꯠ ꯀꯨ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ꯁꯔꯨꯛ ꯌꯥꯔꯨꯕ ꯑꯣꯟ ꯃꯅꯤꯄꯨꯔ ꯀꯨꯡꯐꯨ ꯕ꯭ꯔꯥꯗꯔꯍꯨꯗ ꯌꯨꯅꯤꯌꯟꯒꯤ ꯁꯥꯟꯅꯔꯣꯏ ꯀꯨꯟꯅꯤꯊꯣꯏ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37, ꯂꯨꯄꯥꯒꯤ ꯇꯀꯃꯥꯟ 13 ꯑꯃꯁꯨꯡ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5 ꯐꯪꯗꯨꯅ ꯔꯟꯅꯔꯁ ꯑꯞꯀꯤ ꯃꯅꯥ ꯐꯪꯂꯦ꯫ ꯃꯅꯤꯄꯨꯔ ꯇꯤꯝ ꯑꯁꯤ ꯃꯦꯅꯦꯖꯔ ꯑꯦꯁ ꯔꯥꯖꯦꯁ꯭ꯋꯔ ꯑꯃꯗꯤ ꯇꯤꯝ ꯀꯣꯁ ꯏꯕꯣ ꯇꯣꯝꯕꯤꯅ ꯂꯝꯖꯤꯡ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3, 19 ꯑꯃꯁꯨꯡ 2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꿤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ꯍ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20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ꯌꯥ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ꯕꯤꯗꯨꯅ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ꯝꯒꯤ ꯀꯦꯁꯁꯤꯡ ꯑꯁꯤꯕꯨ ꯏꯁꯥꯃꯛ ꯌꯥ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ꯌꯥꯎꯕꯤ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ꯈꯪꯍꯟꯖꯔꯤꯕ ꯗ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ꯔꯥꯡ ꯏꯠꯂꯤꯒꯤ ꯔꯣꯝꯗ ꯊꯨꯡꯈ꯭ꯔꯦ꯫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ꯂꯩꯕꯥꯛ ꯃꯉꯥꯒꯤ ꯑꯔꯣ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ꯉꯔꯥꯡ ꯃꯐꯝ ꯑꯗꯨꯗ ꯊꯨꯡ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ꯛ ꯊꯨꯡꯕꯒ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ꯏꯠꯂꯤꯒꯤ ꯉꯔꯥꯡ ꯉ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ꯟꯇꯣꯅꯤꯌꯣ ꯇꯌꯥꯅꯤ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ꯅ ꯑꯣ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ꯔꯖꯤꯌꯣ ꯃꯇꯔꯦꯂꯥ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ꯔꯖꯤꯌꯥ ꯃꯦꯂꯣ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ꯚꯥꯔꯠ ꯑꯃꯗꯤ ꯏꯠꯂꯤ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ꯀꯅꯤ꯫ ꯏꯟꯗꯤꯌꯥ ꯃꯤꯗꯜ ꯏꯁ ꯌꯨꯔꯣꯞ ꯏꯀꯣꯅꯣꯃꯤꯛ ꯀꯣꯔꯤꯗꯣꯔ IMEC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ꯒ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ꯖꯣꯏꯟ ꯏꯁꯇ꯭ꯔꯦꯇꯦꯖꯤꯛ ꯑꯦꯛꯁꯟ ꯄ꯭ꯂꯥꯟ 2025-26ꯕꯨ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 ꯂꯩꯔꯦ, ꯆꯤꯇ꯭ꯔꯙꯅꯤ
2: ꯊꯥꯒꯠꯆꯔꯤ ꯅꯣꯂꯤꯅꯤ꯫ ꯐꯨꯔꯨꯞ ꯑꯅꯤꯅ ꯐꯥꯖꯤꯟꯅ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ꯔ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ꯀꯣꯀꯣ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ꯗꯤ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ꯕ ꯄꯥꯎ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ꯋꯤꯃꯦꯟ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ꯂꯤꯌꯥꯡꯃꯩ ꯅꯒꯥ ꯇꯔꯨꯛ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ꯗꯤ ꯇꯦꯛ ꯀꯥꯏꯗꯅ ꯊꯥꯗꯣꯔꯛꯅ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UNC ꯅ ꯀꯨꯀꯤ ꯏꯟꯄꯤ ꯃꯅꯤꯄꯨꯔꯗ ꯅꯒꯥ ꯇꯔꯨꯛ ꯀꯗꯥꯏꯗ ꯂꯩ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ꯐꯤꯕꯝ ꯈꯨꯗꯛꯇ ꯈꯪ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ꯀꯥꯝꯖꯣꯡ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ꯂꯤꯇꯦꯟꯁꯤꯡꯅ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ꯈꯨꯜꯁꯤꯡꯗ ꯀꯣꯀꯣꯃꯤꯅ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ꯁꯇꯔ ꯑꯅꯤ ꯌꯥꯎꯅ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ꯀꯤ ꯂꯥꯏꯕꯛ ꯇꯝꯕ ꯉꯝꯗ꯭ꯔꯤ꯫ ꯀꯣꯟꯁꯥ ꯈꯨꯜꯒꯤ ꯆꯤꯌꯔꯃꯦꯟꯅ ꯈꯣꯡꯒꯨꯜ ꯂꯤꯕꯤꯅꯕ ꯄꯨꯂꯤꯁꯇ ꯔꯤꯄꯣꯔꯠ ꯇꯧꯔꯕꯁꯨ ꯀꯝꯄ꯭ꯂꯦꯅꯦ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ꯇꯧꯔꯝ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ꯊꯥꯎ ꯂꯩꯔꯤ ꯍꯥꯏꯔꯕꯁꯨ ꯄꯝ ꯈꯔꯗꯗꯤ ꯅꯤꯜ ꯑꯣꯏꯔꯦ, ꯑꯍꯥꯡꯕꯁꯤꯡꯗ ꯀ꯭ꯌꯨ ꯂꯦꯞꯅꯔꯦ, ꯆꯌꯣꯜ ꯑꯁꯤꯗ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ꯒꯤ ꯃꯃꯜ ꯍꯦꯟꯒꯠ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ꯅꯤꯛ ꯕꯥꯌꯤꯡꯅ ꯈꯨꯠꯁꯦꯝꯒꯤ ꯊꯥꯎ ꯇꯥꯡꯕ ꯊꯣꯛꯍꯟꯕꯅꯤ ꯍꯥꯏꯕ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ꯒꯤ ꯑꯣꯐꯤꯁꯔ ꯑꯣꯟ ꯁ꯭ꯄꯦꯁꯦꯜ ꯗ꯭ꯌꯨꯇꯤ POL ꯍꯥꯎꯕꯝ ꯕꯣꯕꯤꯒꯤ ꯋꯥꯐꯝ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ꯄꯤ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ꯅꯥꯝꯂꯤ, ꯋꯥꯡꯂꯤ ꯑꯃꯗꯤ ꯖꯦꯠ ꯆꯣꯔꯣꯒꯤ ꯈꯨꯟꯖꯥꯁꯤꯡꯗ ꯀꯣꯀꯣ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0: ꯂꯩꯕꯥꯛꯁꯤꯒꯤ ꯃꯤꯅꯔꯦꯜꯒꯤ ꯂꯦꯟꯁ꯭ꯀꯦꯞꯇ ꯃꯅꯤꯄꯨꯔ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ꯍꯥꯏꯕꯁꯤꯅ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ꯂꯥꯏꯝꯁ꯭ꯇꯣꯟ, ꯀ꯭ꯔꯣꯃꯥꯏꯠ, ꯅꯤꯀꯦꯜ ꯑꯦꯟ ꯀꯣꯕꯥꯜ ꯑꯃꯁꯨꯡ ꯀꯣꯄꯔ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 ꯊꯦꯡꯅꯔꯦ ꯍꯥꯏꯕ ꯑꯁꯤ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ꯀꯤꯗꯅꯦꯄꯔꯁꯤꯡꯒꯤ ꯃꯈꯨꯠꯇ ꯂꯩꯔꯤꯕ ꯈꯨꯟꯖꯥꯁꯤꯡ ꯀ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ꯌꯥꯕ ꯈꯨꯗꯤꯡꯃꯛ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ꯐꯥꯗꯨꯅ ꯊ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ꯔꯛ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ꯗꯤꯁꯤꯡꯅ ꯑꯥꯄꯤꯜ ꯇꯧꯕꯒꯤ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ꯗꯤ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ꯗ ꯄꯤꯁꯤꯟꯈꯤꯕ ꯃꯦꯃꯣꯔꯦꯟꯗꯝꯗ ꯅꯥꯒꯥ ꯁꯤꯚꯤꯂꯤꯌꯟ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ꯑꯗꯨ KNF ꯄꯤꯅ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ꯌꯥꯎ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 ꯃꯥꯔꯆꯇ ꯀꯣꯏꯂꯥꯁ ꯊꯥꯈꯤ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ꯄꯣꯠꯍꯣꯜꯅ ꯄꯤꯛꯊꯜ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ꯆꯤꯇ꯭ꯔꯙ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ꯆꯥꯅ ꯉꯔꯥꯡ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 ꯃꯅꯤꯄꯨꯔ ꯌꯨꯅꯤꯠꯀꯤ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ꯔꯥꯏꯖ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ꯐꯥ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ꯅꯅꯕ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ꯕꯥꯛ ꯃꯉꯥꯒꯤ ꯑꯔꯣ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ꯏꯠꯂꯤꯗ ꯊꯨꯡ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ꯖꯤꯠ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ꯇꯥꯗꯨꯅꯇ ꯂꯩꯅꯤꯡꯕ ꯈꯣꯟꯖꯦꯜ ꯀꯌꯥ ꯂꯤꯔꯤꯕ ꯃꯈꯩ ꯂꯣꯏꯍꯟꯅꯤꯡꯗꯕ ꯋꯥꯔꯤ ꯀꯌꯥ ꯇꯥꯡꯀꯛ ꯀꯌꯥ ꯊꯣꯛꯅ ꯉꯁꯤ ꯐꯥꯎꯕ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ꯎꯅꯖꯗꯨꯅ ꯂꯥꯛꯂꯤ
1: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ꯌꯥꯝꯅ ꯚꯔꯁꯦꯇꯥꯏꯜ ꯑꯣꯏꯕ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ꯁꯤꯅꯤꯌꯔ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ꯁꯛꯐꯝ ꯑꯣꯏꯅ ꯌꯦꯡꯕꯗꯗꯤ ꯅꯧꯗꯨꯅꯇ ꯂꯩꯔꯕ ꯇꯅꯧ ꯇꯅꯧꯕ ꯃꯥꯏꯊꯣꯡꯒ ꯂꯣꯏꯅꯕ ꯑꯥꯔꯇꯤꯁ ꯑꯃꯈꯛꯅꯤ, ꯁꯩꯁꯛꯄꯤ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ꯌꯦꯇꯔ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ꯀꯌꯥꯗ, ꯗꯤ.ꯗꯤ.ꯀꯦ. ꯏꯝꯐꯥꯜꯒꯤ ꯇꯦꯂꯤꯄ꯭ꯂꯦ ꯀꯌꯥꯗ,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ꯀꯌꯥꯗ ꯃꯌꯥꯝꯅ ꯑꯗꯨꯃꯛ ꯃꯥ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ꯛꯇꯔ ꯑꯃꯁꯨꯅꯤ ꯏꯆꯦ ꯔꯤꯅꯥ ꯅꯤꯡꯊꯧꯖꯝ,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ꯏꯆꯦ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ꯕꯨ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ꯎ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ꯈꯛ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ꯅ ꯄꯤꯕꯤꯔꯛꯄꯁꯦ ꯁꯤꯒꯤꯗꯃꯛꯇꯁꯨ ꯑꯩ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ꯏꯆꯦ ꯑꯍꯥꯟꯕ ꯋꯥꯍꯪꯁꯤꯃꯗꯤ ꯏꯆꯦꯒꯤ ꯍꯧꯔꯛꯄ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ꯆꯦꯁꯤ ꯁꯩꯁꯛꯄꯤꯁꯨꯅꯤ ꯗ꯭ꯔꯃꯥꯒꯤ ꯑꯥꯔꯇꯤꯁ ꯑꯃꯁꯨꯅꯤ ꯐꯤꯜꯝꯗꯁꯨ ꯈꯣꯡꯗꯥꯕꯤꯔꯤꯕꯅꯤ ꯑꯗꯨꯅ ꯀꯔꯤꯗꯒꯤ ꯑꯍꯥꯟꯕ ꯈꯣꯡꯐꯝꯁꯦ ꯀꯔꯤꯗꯒꯤ ꯍꯧ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ꯑꯩꯅ ꯏꯁꯩꯗꯤ ꯌꯥꯝ ꯄꯥꯝꯅ ꯍꯧꯔꯛꯑꯦꯕ ꯏꯁꯩꯅꯗꯤ ꯍꯥꯟꯕ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ꯖꯥꯁꯤꯅ ꯑꯩꯈꯣꯏ ꯊꯦꯇꯔꯗ ꯄꯨꯁꯤꯟꯕꯤ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ꯊꯦꯇꯔꯗ ꯃꯥ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ꯑꯩ ꯏꯁꯩ ꯇꯝꯃꯛꯄꯁꯦ 1996ꯇ ꯄꯤꯁꯥꯔꯛ ꯂꯣꯏꯔꯦꯕ ꯑꯩꯗꯤ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ꯅ ꯑꯗꯨꯝ ꯏꯁꯩ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ꯄꯥꯟ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ꯀ꯭ꯂꯥꯁ ꯇꯦꯟ ꯊꯦꯇꯔꯁꯤ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ꯒꯤ ꯏꯁꯩꯒꯤ ꯑꯣꯖꯥꯁꯦ ꯑꯩꯒꯤ ꯌꯨꯝ ꯊꯪꯅꯩꯕ ꯑꯩꯁꯦ ꯏꯁꯩꯁꯦ ꯑꯩꯅ ꯄꯥꯝꯕꯒꯤ ꯆꯥ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ꯗ ꯃꯣꯏꯗ ꯏꯁꯩ ꯇꯝꯂꯛꯄꯁꯦ ꯑꯩꯅ ꯑꯩꯈꯣꯏꯒꯤ ꯍꯤꯡꯒꯣꯟꯒꯤ ꯃꯇꯣꯟꯁꯤꯗ ꯃꯨꯛꯊ꯭ꯔꯨꯕꯤ ꯍꯧꯋꯦ ꯑꯗꯨ ꯃꯈꯣꯡꯁꯤꯗ ꯇꯧꯔꯒ ꯇꯨꯃꯤꯟ ꯇꯨꯃꯤꯟ ꯇꯥꯕꯗ ꯃꯥꯅ ꯑꯩ ꯌꯨꯝꯗ ꯑꯩꯁꯦ ꯃꯌꯥꯝꯅ ꯏꯆꯦꯅ ꯏꯆꯦꯅꯅ ꯅꯤꯛꯅꯩ ꯃꯥꯏ ꯀꯣꯏꯕ ꯏꯆꯦꯅꯅ ꯃꯣꯏ ꯀꯩꯅꯣ ꯅꯪ ꯁꯤꯗ ꯁꯤꯗ ꯂꯥꯎꯅꯦ ꯑꯗꯨꯃꯥꯏꯅ ꯀꯧꯁꯤꯜꯂꯒ ꯑꯗꯨꯝ ꯇꯧꯕ ꯇꯝꯒꯦꯁꯨ ꯑꯩꯈꯣꯏ ꯊꯥꯏꯅꯒꯤ ꯀꯩ ꯍꯥꯏꯇꯥꯔꯦ ꯃꯤꯒꯤꯗꯤ ꯑꯩꯈꯣꯏ ꯀꯩꯅꯣ
1: ꯇꯧꯕ
2: ꯉꯝꯗꯕꯤꯗꯣ
1: ꯄꯥꯝꯖꯕꯗꯨꯅ
2: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ꯇꯧꯔꯒ ꯃꯅꯥꯛ ꯁꯨꯝ ꯆꯪꯕꯗꯒꯤ ꯅꯪ ꯇꯝꯅꯤꯡꯕ꯭ꯔꯥꯅꯦ ꯇꯝꯅꯤꯡꯉꯤ ꯇꯧꯔꯒ ꯇꯝꯕ ꯍꯧꯈꯤꯕ ꯍꯥꯏ ꯇꯥꯔꯦ ꯃꯉꯣꯟꯗ ꯁꯨꯝ ꯏꯁꯩ ꯁꯨꯝ ꯇꯝꯃꯛꯄꯗꯒꯤ ꯑꯩꯈꯣꯏ ꯑꯣꯖꯥꯁꯨ ꯗ꯭ꯔꯃꯥꯒꯁꯨ ꯇꯧꯋꯦꯕ ꯑꯩꯈꯣꯏ ꯊꯧꯕꯥꯜ ꯁꯤꯃꯥ ꯊꯦꯇꯔ ꯑꯃ ꯂꯩꯌꯦꯕ ꯑꯗꯨꯒꯤ ꯗ꯭ꯔꯃꯥ ꯇꯧꯕꯀꯥꯟꯁꯤꯗ ꯏꯍꯥꯟ ꯑꯃ ꯗ꯭ꯔꯃꯥ ꯇꯧꯕꯗꯗꯤ ꯀꯥꯏꯗꯩꯅ ꯑꯩꯈꯣꯏ ꯆꯤꯝꯐꯥꯄꯨꯔ 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ꯠꯀ ꯁꯨꯝ ꯌꯥꯎꯗꯕꯤ ꯑꯁ꯭ꯋꯥ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ꯀꯩꯁꯨ ꯎꯕꯤꯗꯣ ꯍꯥꯏꯗꯤ ꯀꯅꯥ ꯀꯅꯥ ꯐꯝꯃꯤ ꯑꯩꯈꯣꯏ ꯏꯃꯨꯡꯒꯤ ꯐꯤꯂꯤꯡꯗꯣ ꯗꯥꯏꯂꯣꯛꯇꯣ ꯅꯪ ꯆꯤꯝꯐꯥꯄꯨꯕ ꯃꯥꯏꯊꯣꯂꯣꯖꯤ ꯑꯃ ꯁꯥꯟꯅꯕꯅꯤꯅ ꯑꯩꯁꯦ ꯏꯟꯗ꯭ꯔꯒꯤ ꯅꯨꯄꯤ ꯁꯥꯏꯕ ꯃꯍꯥꯔꯥꯅꯤ ꯁꯥꯏꯕ
1: ꯌꯥꯝꯅ ꯅꯧꯔꯤ ꯃꯇꯝꯅꯤꯀꯣ
2: ꯑꯩ ꯀ꯭ꯂꯥꯁ
1: ꯇꯦꯟ
2: ꯑꯗꯨꯁꯨ ꯑꯩꯈꯣꯏ ꯗ꯭ꯔꯦꯁꯀꯁꯦ ꯍꯛꯆꯥꯡꯁꯦ ꯅꯣꯏꯕ ꯃꯥꯟꯅꯕ ꯅꯐꯤꯔꯣꯟꯁꯦ ꯑꯊꯥ ꯑꯊꯥ ꯃꯤꯉꯣꯟꯗ ꯋꯥꯏꯒꯗ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ꯑꯩꯈꯣꯏ ꯏꯅꯥꯎ ꯅꯨꯄꯥ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ꯄꯁꯦ ꯎꯏꯕ ꯑꯗꯨꯝ ꯆꯤꯝꯐꯥꯄꯨꯔ ꯇꯧꯈꯤꯕꯅꯤꯅ ꯑꯗꯨꯗꯗꯤ
1: ꯂꯨꯞꯁꯜꯂꯨꯗꯕ
2: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ꯃꯇꯨꯡꯗꯨꯗꯒꯤꯗꯤ ꯈꯔ ꯑꯗꯨꯝ ꯏꯁꯥꯗ
1: ꯗ꯭ꯔꯃꯥꯒꯤ ꯅꯨꯡꯉꯥꯏꯕ
2: ꯗ꯭ꯔꯃꯥꯒꯤ ꯅꯨꯡꯉꯥꯏꯕ ꯈꯪꯕ ꯍꯧꯔꯦ ꯑꯗꯨꯒꯤ ꯃꯊꯪ ꯃꯊꯪ ꯗ꯭ꯔꯃꯥ ꯌꯥꯝꯃꯦ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ꯃꯊꯪ ꯃꯊꯪ ꯁꯨꯝ ꯌꯥꯎ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ꯂꯤꯂꯣꯡꯒꯤ ꯂꯤꯗꯨꯗꯣ ꯑꯗꯨ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ꯅꯦꯛꯇꯅ ꯃꯣꯏꯗ ꯑꯃꯨꯛ ꯀꯨꯏꯅ ꯑꯃꯨꯛ ꯌꯥꯎꯔꯦ ꯑꯗ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ꯔꯨꯝ ꯍꯣꯜꯂꯒ ꯌꯥꯎ ꯇꯧꯕꯁꯨ ꯑꯩ ꯌꯨꯝꯁꯦ ꯂꯝꯁꯦ ꯂꯥꯞꯄꯅꯤꯅ ꯍꯥꯏꯗꯤ ꯂꯥꯛꯊꯣꯛ ꯂꯥꯛꯁꯤꯟ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ꯕꯅꯤꯅꯅꯦ
1: ꯗ꯭ꯔꯃꯥ ꯍꯥꯏꯁꯤꯗꯤ ꯃꯇꯝ ꯌꯥꯝ ꯆꯪꯕ ꯄꯣꯠꯅꯤ, ꯔꯤꯍꯥꯔꯁꯦꯜ ꯌꯥꯝꯅ ꯀꯨꯏꯅ ꯇꯧꯗꯣꯏꯅꯤꯗꯅ
2: ꯔꯤꯍꯥꯔꯁꯦꯜ ꯀꯨꯏꯅ ꯇꯧ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ꯂꯦꯖꯁꯨ ꯇꯝꯗꯣꯏꯅꯤ ꯑꯗꯒꯤ ꯏꯃꯨꯡꯒꯤꯗ ꯑꯩꯈꯣꯏꯗꯤ ꯊꯥꯏꯅ ꯃꯤꯅ ꯃꯔꯝ ꯃꯣꯏ ꯍꯥꯏꯅꯕꯅꯤꯅ ꯊꯕꯛꯁꯦ ꯌꯥꯝ ꯇꯧꯋꯦꯕ ꯑꯩꯈꯣꯏꯒꯤ 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ꯄꯅꯤꯅ
1: ꯂꯩꯀꯥꯏꯅ ꯐꯕꯅꯤ ꯃꯥꯏ ꯃꯆꯥꯗꯣ ꯍꯥ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2: ꯑꯗꯨꯝꯕꯒꯤꯁꯨ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ꯗ ꯊꯥꯏꯅꯗꯤ ꯑꯩꯈꯣꯏꯒꯤ ꯕꯦꯁꯁꯦ ꯃꯤꯅ ꯄꯥꯈꯣꯟ ꯍꯥꯏꯕꯗ ꯆꯠ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ꯏꯆꯥꯁꯤꯡ ꯅꯨꯡꯉꯥꯏꯔꯦ ꯄꯥꯈꯣꯟ
1: ꯂꯩꯀꯥꯏꯒꯤ ꯕꯣꯛ ꯌꯥꯎꯅ ꯁꯨꯅꯔꯝꯃꯤꯅꯦ
2: ꯁꯨꯅꯔꯝꯃꯦ ꯍꯥꯏꯗꯤ ꯃꯤꯒꯤ ꯂꯥꯏꯒꯤ ꯑꯩꯒꯤ ꯑꯣꯖꯥꯗꯨꯒꯤ ꯀꯩꯅꯣꯗꯣ ꯃꯣꯏ ꯂꯥꯏ ꯂꯥꯛꯂꯦꯕ ꯂꯥꯏ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ꯏ ꯋꯥꯂꯛꯁꯪ ꯀꯣꯜ ꯐꯦꯡꯕ ꯈꯣꯠꯄ ꯂꯥꯏ ꯋꯥꯏ ꯇꯩꯕ ꯈꯣꯏ ꯂꯣꯏ ꯇꯧ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ꯁ꯭ꯀꯨꯜꯁꯨ ꯆꯠꯂꯤ ꯂꯥꯏꯁꯨ ꯇꯝꯃꯤ ꯌꯨꯝꯒꯤ ꯊꯕꯛꯁꯨ ꯇꯧꯏ ꯂꯥꯏꯁꯨ ꯄꯥꯏ
1: ꯏꯁꯤꯡ ꯁꯣꯛꯄꯁꯤ ꯑꯃ ꯀꯝꯄꯜꯁꯔꯤ
2: ꯀꯝꯄꯜꯁꯔꯤ ꯍꯧꯖꯤꯛꯇꯤ ꯇꯣꯇꯤ ꯇꯥꯏ ꯑꯗꯒꯤ ꯏꯁꯤꯡ ꯍꯣꯟꯕꯁꯤꯃꯗꯤ
1: ꯀꯝꯄꯜꯁꯔꯤ
2: ꯌꯥꯝ ꯍꯣꯜꯂꯦ ꯏꯁꯤꯡꯁꯤꯗꯤ ꯏꯁꯤꯡ ꯑꯗꯨꯅ ꯍꯣꯜꯂꯛꯄꯩꯁꯨ ꯀꯥꯟꯅꯕ ꯂꯩ ꯍꯛꯆꯥꯡꯁꯦ ꯀꯜꯂꯦ ꯍꯥꯏꯕ
1: ꯍꯣꯏ ꯍꯣꯏ ꯁ꯭ꯇ꯭ꯔꯦꯡꯗꯣ ꯂꯩ ꯍꯧꯔꯦ
2: ꯍꯥꯏꯕ ꯑꯗꯒꯤ
1: ꯑꯗꯣ ꯊꯤꯌꯦꯇꯔꯒꯨꯝꯕ ꯇꯧꯔꯛꯄꯗꯗꯤ ꯁꯤꯒꯤ ꯄꯥꯡꯒꯜ

ꯃꯔꯨꯞꯁꯤꯡ, ꯑꯄꯥꯝꯕꯗꯤ ꯑꯍꯣꯡꯕ ꯅꯥꯏ, ꯑꯗꯨꯕꯨ ꯊꯃꯣꯏꯅꯨꯡꯗ ꯁꯦꯡꯅꯍꯛ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ꯇꯤ ꯈꯣꯡꯐꯝ ꯂꯦꯡ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ꯒꯤ ꯋꯥꯔꯤꯗ ꯃꯖꯥꯏꯕꯦꯝꯃ ꯃꯃꯣꯝ ꯂꯥꯡꯂꯦꯟ ꯊꯣꯏꯕꯤꯅ ꯏꯅꯥꯛ ꯀꯩꯔꯥꯛ ꯈꯨꯜꯂꯤꯕ ꯑꯉꯝ ꯅꯣꯡꯕꯥꯟꯕꯨ ꯃꯤꯔꯥꯏꯔꯒ ꯂꯥꯏꯔ ꯃꯆꯥ ꯈꯝꯕꯕꯨ ꯅꯨꯡꯁꯤꯕ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ꯀꯔꯝꯅ ꯍꯥꯏꯁꯤꯒꯦ?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ꯒꯣꯇꯤꯃꯌꯨꯝ ꯁꯟꯙ꯭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ꯃꯇꯨꯡ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ꯊꯝꯖꯔꯤ꯫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ꯂꯣꯡꯖꯝ ꯕꯣꯔꯤꯁ ꯁꯤꯡ,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ꯄ꯭ꯂꯥꯟ ꯄ꯭ꯔꯣꯇꯦꯛꯁꯟ,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ꯃꯦ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ꯊꯋꯥꯏꯅꯗꯤ ꯄꯨꯈꯤꯗꯦ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ꯊꯤꯌꯦ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ꯍꯩꯈꯥꯝ ꯁꯨꯚꯥꯁꯤꯅꯤ ꯗꯦꯕꯤ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ꯏꯁꯩꯒꯤ ꯁꯩꯍꯧꯗꯤ ꯁ꯭ꯋꯥꯏ ꯂꯥꯎꯅ ꯇꯨꯖꯨꯡꯅ ꯐꯖꯩ,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ꯕꯤꯔꯁꯤ꯫

ꯊꯥꯒꯠꯆꯔꯤ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 ꯗꯦꯕꯗꯇꯥ ꯂꯣꯏꯅꯅ ꯃꯦꯒꯥꯍꯔꯁ 100.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ꯔꯂꯩꯒꯤ ꯃꯩ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ꯝ ꯗꯦꯕꯂꯥ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ꯂꯤꯂꯥ ꯄ꯭ꯔꯂꯣꯏꯒꯤ ꯃꯩꯔꯤ

0: ꯃꯝꯂꯕ ꯃꯅꯨꯡ ꯑꯁꯤꯗ ꯃꯄꯥꯜꯒꯤ ꯑꯉꯥꯟꯕ ꯁꯪꯁꯥꯔ ꯊꯃꯣꯏꯗ ꯀꯔꯤꯒꯤ ꯐꯥꯎꯔꯛꯂꯤ? ꯍꯦ ꯊꯃꯣꯏ, ꯅꯪꯁꯨ ꯅꯨꯡ ꯑꯣꯟꯈ꯭ꯔꯕ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ꯔꯤꯒꯤꯅꯣ?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ꯁꯤꯗ ꯊꯃꯣꯏ ꯅꯪꯅ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ꯃꯤꯑꯣꯏꯕꯒꯤ ꯑꯁꯣꯟꯕ ꯍꯥꯏꯕꯗꯣ ꯎꯠꯊꯣꯛꯂꯤꯕꯔꯣ? ꯅꯤꯡꯁꯤꯡꯕꯒꯤ ꯐꯤꯖꯪ ꯇꯝꯅ ꯑꯩꯕꯨ ꯆꯤꯡꯁꯤꯟꯕꯤꯔꯒꯅꯨ, ꯃꯩꯔꯤ ꯑ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ꯍꯜꯂꯒꯅꯨ, ꯍꯤꯡꯍꯜꯂꯨ ꯑꯩꯕꯨ ꯑꯁꯤꯕ ꯑꯃꯒꯨꯝꯅ, ꯍꯤꯡꯅꯤꯡꯂꯕꯁꯨ ꯍꯤꯡꯍꯟꯗꯕ, ꯁꯤꯅꯤꯡꯂꯕꯁꯨ ꯁꯤꯕ ꯌꯥꯗꯕ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ꯗꯟꯗꯤꯅꯣ ꯑꯩꯕꯨ ꯐꯪꯍꯟꯕꯤꯔꯤꯕ? ꯀꯅꯥꯅꯣ? ꯑꯅꯜꯂꯥ?
1: ꯃꯥꯅꯦ ꯑꯪꯀꯜ, ꯂꯩꯅꯤ.
0: ꯆꯪꯉꯣ ꯆꯪꯉꯣ ꯏꯃꯣ ꯆꯪꯉꯣ. ꯂꯤꯟꯊꯣꯏꯅꯗꯤ 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ꯗꯦꯜꯂꯤꯗ ꯆꯠꯈꯤ ꯍꯥꯏ?
1: ꯆꯨꯝꯃꯤ ꯑꯪꯀꯜ, ꯉꯔꯥꯡ ꯑꯃꯨꯛ ꯊꯣꯛꯆꯔꯛꯄꯅꯦ.
0: ꯑꯣꯍꯣ,
1: ꯏꯃꯥ ꯃꯁꯥ ꯉꯝꯗꯦ ꯍꯥꯏꯗꯨꯅ ꯊꯣꯛꯂꯛꯄꯅꯦ.
0: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ꯔꯤꯕ? ꯍꯧꯖꯤꯛꯇꯤ ꯈꯔ ꯐꯔꯕ꯭ꯔꯣ?
1: ꯐꯔꯦ, ꯑꯕꯣꯛꯅ ꯄꯥꯈꯠꯃꯟꯗꯨꯅ ꯇꯧꯕꯖꯥꯠꯅꯤꯗ ꯑꯪꯀꯜ. ꯏꯃꯥꯒꯤ ꯃꯊ꯭ꯋꯥꯏ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ꯔꯒ ꯍꯦꯛ ꯍꯧꯕ ꯑꯅꯥꯕ ꯑꯃ ꯂꯩ, ꯃꯗꯨ ꯍꯧꯔꯛꯄꯖꯥꯠꯅꯤ. ꯕꯕꯥ ꯑꯩꯈꯣꯏ ꯑꯅꯤꯃꯛ ꯂꯩꯇꯕꯗꯨꯗ ꯄꯥꯈꯠꯇꯨꯅ ꯈꯨꯗꯛꯇ ꯊꯣꯛꯂ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ꯇ꯭ꯔꯪꯀꯣꯜ ꯍꯦꯛꯇ ꯇꯧꯔꯛꯂꯤꯕꯅꯤ.
0: ꯍꯦꯛ ꯇꯥꯕꯒ ꯊꯣꯔꯛꯄꯗꯣ ꯌꯥꯝ ꯐꯩ, ꯏꯃꯥ ꯍꯥꯏꯕꯁꯤꯗꯤ ꯂꯨꯅ ꯇꯧꯒꯗꯕꯅꯤ ꯀꯣ? ꯅꯪꯒꯤ ꯏꯙꯧꯒꯤ ꯐꯣꯇꯣꯗꯨꯁꯨ ꯌꯦꯛꯄ ꯂꯣꯏꯔꯕꯅꯤ
1: ꯑꯪꯀꯜ?
0: ꯑꯁꯦ, ꯀꯔꯤ ꯀꯔꯤ ꯅꯅꯤꯡ ꯊꯨꯡꯗꯕ ꯌꯦꯡꯉꯣ ꯌꯦꯡꯉꯣ
1: ꯑꯪꯀꯜꯅ ꯌꯦꯛꯄꯗꯕꯨ ꯀꯔꯤ ꯁꯣ ꯁꯣꯕ ꯌꯥꯎꯔꯝꯂꯔꯣꯏꯗ? ꯂꯣꯏꯕꯤꯔꯝꯕ ꯑꯁꯤ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ꯁ, ꯑꯩꯅ ꯑꯄꯥꯝꯕꯗꯨꯃꯛ ꯊꯣꯛꯂꯦ ꯑꯪꯀꯜ.

0: ꯐꯔꯦ ꯐꯔꯦ, ꯐꯛꯂꯥꯡꯗ ꯉꯥꯔꯤꯕ ꯎꯐꯨꯜ ꯇꯩꯕ ꯐꯤꯅ ꯈꯨꯝꯖꯤꯜꯂꯤꯗꯣ ꯃꯗꯨ ꯍꯥꯡꯗꯣꯛꯑꯣ, ꯌꯥꯔꯦ ꯌꯦꯡꯉꯣ,
1: ꯑꯩꯒꯤ ꯏꯃꯥꯒꯤ ꯑꯌꯦꯛꯄ ꯁꯛꯇꯝ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ꯁꯤꯕꯨ ꯑꯣꯏꯊꯣꯛꯄ ꯌꯥꯕ꯭ꯔꯅꯦ?
0: ꯎꯔꯕ꯭ꯔꯥ? ꯐꯖꯕ ꯑꯊꯣꯠꯄ ꯑꯃꯦꯡꯕ ꯀꯌꯥ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ꯑꯣꯏꯕ ꯃꯍꯥꯛꯀꯤ ꯁꯛꯇꯝꯅꯤ, ꯏꯪꯂꯕ ꯃꯍꯥꯛꯀꯤ ꯃꯥꯏꯊꯣꯡꯒꯤ ꯃꯃꯤ ꯑꯗꯨꯅ ꯁꯦꯟꯅꯍꯧꯗꯕ ꯃꯤꯀꯨꯞꯇ ꯊꯃꯣꯏꯗ ꯃꯃꯤ ꯇꯥꯈꯤꯕꯅꯅꯤ ꯉꯁꯤ ꯑꯩꯅ ꯃꯩ ꯃꯔꯛꯇ ꯂꯦꯜꯂꯤꯕꯁꯦ꯫ ꯀꯩꯗꯧꯔꯦ? ꯇꯨꯃꯤꯟꯅ ꯂꯩꯔꯗꯤ ꯅꯍꯥꯛꯀꯤꯁꯨ ꯃꯣꯠ ꯑꯃꯗꯗꯤ ꯄꯤꯌꯨꯗꯅ?
1: ꯑꯪꯀꯜ, ꯅꯍꯥꯛꯄꯨ ꯀꯅꯥꯅꯣ?
0: ꯀꯩꯗꯧꯔꯒꯦ?
1: ꯏꯃꯥꯒꯤ ꯑꯌꯦꯛꯄ ꯁꯛꯇꯝ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ꯐꯝ ꯑꯁꯤꯗ?
0: ꯀꯔꯤ ꯍꯥꯏꯕ? ꯁꯛꯇꯝ ꯑꯁꯤ ꯅꯪꯕꯨ ꯄꯣꯛꯄ ꯏꯃꯥꯒꯤꯅꯤ ꯍꯥꯏꯕ? ꯍꯥꯏꯌꯨ, ꯑꯗꯨꯗꯤ ꯅꯍꯥꯛꯀꯤ ꯏꯃꯥ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1: ꯑꯩꯒꯤ ꯏꯃꯥꯒꯤ ꯃꯃꯤꯡ ꯃꯦꯅꯀꯥ ꯀꯧꯏ꯫
0: ꯃꯦꯅꯀꯥ? ꯅꯪꯕꯨ ꯃꯦꯅꯀꯥꯒꯤ ꯃꯆꯥ? ꯃꯦꯅꯀꯥ, ꯅꯍꯥꯛ ꯏꯪꯂꯤꯗꯅ? ꯑꯁꯨꯛ ꯀꯨꯏꯔꯕꯒꯤ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ꯇ ꯅꯍꯥꯛꯀꯤ ꯋꯥꯔꯤ ꯑꯃꯨꯛ ꯇꯥꯔꯕꯀꯣ? ꯃꯨꯠꯈ꯭ꯔꯕꯣꯏ ꯈꯜꯂꯝꯕ ꯑꯩꯒꯤ ꯊꯃꯣꯏꯒꯤ ꯃꯦꯔꯤ ꯑꯗꯨ ꯉꯁꯤꯁꯨ ꯑꯣꯝꯗꯨꯅ ꯂꯩꯔꯤꯕꯣꯔꯦ? ꯑꯁꯨꯝꯅ ꯇꯧꯅꯕꯔꯣ?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ꯍꯥꯏꯕꯁꯤꯕꯨ ꯄꯨꯟꯁꯤꯕꯨ ꯇꯥꯡꯒꯣꯏ ꯑꯣꯟꯗ꯭ꯔꯤꯕ ꯐꯥꯎꯕ ꯃꯨꯠꯇꯕꯣꯔꯦꯀꯣ?
1: ꯑꯪꯀꯜ, ꯑꯪꯀꯜ, ꯀꯩꯗꯧꯔꯒꯦ ꯑꯪꯀꯜ? ꯑꯪꯀꯜ,
0: ꯑꯅꯟ, ꯑꯩ ꯄꯣꯊꯥꯍꯟꯒꯦꯔꯥ?
1: ꯑꯪꯀꯜ,
0: ꯑꯩ ꯄꯣꯊꯥꯒꯦ ꯑꯅꯟ, ꯑꯩ ꯄꯣꯊꯥꯒꯦ꯫

0: ꯈꯦꯟꯅꯕ ꯍꯥꯏꯕꯗꯣ ꯂꯩꯇ꯭ꯔꯕꯗꯤ ꯑꯩ ꯆꯠꯈ꯭ꯔꯒꯦ꯫ ꯅꯍꯥꯛꯀꯤ ꯅꯐꯝꯗꯗꯤ ꯑꯩꯒ ꯀꯥꯏꯅꯕꯁꯨ ꯈꯦꯟꯅꯕ ꯀꯩꯁꯨ ꯂꯩꯔꯝꯃꯣꯏ꯫
1: ꯑꯩ ꯉꯥꯏꯈꯨꯅꯤ, ꯍꯦꯛꯇ ꯍꯧꯒꯠꯂꯤꯕꯅꯤ, ꯁꯤ ꯐꯝꯗꯔꯛꯈꯣꯕꯁꯤ ꯐꯝꯗꯔꯛꯑꯣ, ꯃꯤ ꯂꯣꯏ ꯌꯦꯡꯉꯛꯑꯦ, ꯁꯤ ꯐꯥꯒꯤ ꯇꯧꯕꯅꯦꯕ, ꯅꯪꯅ ꯁꯥꯎꯕꯗꯣ ꯑꯩ ꯈꯪꯅꯤꯡꯉꯛꯄ,
0: ꯑꯩꯁꯨ ꯅꯇꯧ ꯌꯦꯡꯒꯦꯅ ꯍꯦꯛ ꯁꯥꯎꯆꯤꯟꯅꯕ꯫
1: ꯀꯔꯤꯒꯨꯝꯕ ꯑꯩꯅ ꯅꯪꯕꯨ ꯁꯥꯎꯍꯜꯂꯝꯗ꯭ꯔꯕꯗꯤ ꯉꯁꯤꯒꯤ ꯅꯤꯡꯊꯤꯕ ꯁꯛꯇꯝ ꯑꯗꯨ ꯎꯕ ꯐꯪꯂꯝꯂꯣꯏ꯫ ꯑꯩ ꯊꯃꯣꯏꯁꯦ ꯁꯨꯝꯃꯠꯈ꯭ꯔꯦꯃꯥ,
0: ꯅꯪꯒꯤ ꯃꯤꯠꯌꯦꯡꯗꯣ ꯑꯗꯨ ꯌꯥꯝ ꯊꯧꯔꯝꯒꯅꯤ ꯈꯪꯉꯝꯃꯕꯗꯤ,
1: ꯅꯣꯛꯆꯔꯝꯃꯣꯏꯗꯝꯅꯤ ꯅꯠꯇ꯭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ꯆꯤꯡ ꯂꯦꯝꯕꯗꯨ ꯃꯥꯡꯗ꯭ꯔꯦꯗꯅ,
0: ꯁꯥꯎꯕ ꯊꯦꯝꯕꯒꯗꯤ ꯌꯥꯝ ꯍꯩꯈ꯭ꯔꯦꯅꯦ,
1: ꯃꯁꯤꯃꯛ ꯍꯩꯔꯝꯗ꯭ꯔꯕꯗꯤ ꯏꯕꯦꯝꯃ ꯑꯁꯨꯛ ꯊꯤꯈ꯭ꯔꯕ ꯑꯩꯕꯨ ꯅꯪꯅ ꯅꯨꯡꯁꯤꯕꯤꯔꯝꯈꯤꯒꯗ꯭ꯔꯅꯦ?
0: ꯑꯁꯤꯕꯨ ꯋꯥꯅꯤ,
1: ꯁꯦꯡꯕꯅꯦ ꯏꯃꯦꯅꯒ, ꯑꯩꯒꯤ ꯋꯥꯈꯜꯁꯦ ꯄꯣꯊꯥꯐꯝ ꯈꯪꯗꯦ, ꯑꯩꯅ ꯁꯥꯔꯚꯤꯁꯁꯤꯗ ꯆꯪꯉꯨꯕꯁꯤꯅ ꯅꯪꯒ ꯀꯥꯏꯅꯅꯕ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ꯒꯗ꯭ꯔꯥ ꯈꯪꯗꯦ꯫
0: ꯀꯔꯤꯅꯣ ꯍꯥꯏꯔꯤꯗꯨꯕꯣ?
1: ꯅꯈꯣꯏ ꯏꯃꯥꯒꯤ ꯋꯥ ꯑꯩ ꯂꯣꯏ ꯇꯥꯔꯦ, ꯑꯩꯕꯨꯁꯨ ꯌꯧꯅ ꯄꯥꯝꯗꯦ,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ꯁꯥꯔꯚꯤꯁ ꯑꯁꯦ ꯅꯈꯣꯏꯒꯤ ꯏꯃꯥꯅ ꯁꯨꯛꯄ ꯑꯃ ꯄꯥꯝꯗꯦ, ꯑꯗꯨ ꯑꯩ ꯀꯔꯤꯗꯤ ꯎꯄꯥꯏ ꯂꯩ?
0: ꯁꯪꯀꯔ,
1: ꯍꯤ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ꯀꯔꯤꯃ ꯈꯔꯗꯤ ꯇꯧꯕ ꯇꯥꯕꯅꯤ, ꯑꯩꯒꯨꯝꯕ ꯁꯪꯒ ꯂꯩꯇꯕ ꯄꯩꯁꯥ ꯄꯥꯏꯗꯕ ꯑꯃꯒꯤ ꯊꯕꯛ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ꯏꯅ ꯐꯪꯒꯗ꯭ꯔꯣ?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ꯄꯥꯝꯖꯔꯛꯄꯒ ꯎꯄꯥꯏ ꯂꯩꯇꯕꯒ ꯑꯩ ꯁꯦꯟꯇ꯭ꯔꯦꯜ ꯁꯥꯔꯚꯤꯁ ꯑꯁꯤ ꯑꯩ ꯇꯧꯕ ꯇꯥꯈꯤꯕꯅꯤ꯫
0: ꯂꯥꯞꯅ ꯇꯧꯕꯁꯨ ꯅꯛꯅ ꯇꯧꯕꯁꯨ ꯑꯩ ꯏꯐꯝꯗꯗꯤ ꯆꯞ ꯃꯥꯟꯅꯩꯌꯦ, ꯃꯪꯐꯥꯎꯅꯔꯕꯁꯤꯗ ꯀꯔꯤ ꯑꯃꯨꯛ ꯋꯥꯅꯤꯡꯉꯥꯏ ꯂꯩꯔꯤꯒꯦ?
1: ꯃꯪꯐꯥꯎꯅꯔꯕꯁꯤꯗ ꯑꯩꯒꯤ ꯅꯨꯡꯁꯤꯒꯤ ꯃꯉꯥꯜ ꯑꯁꯦ ꯀꯥꯏꯈꯤ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ꯋꯥꯔꯤꯕ,
0: ꯅꯨꯄꯥꯅꯕꯨ ꯑꯗꯨ ꯌꯥꯝ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ꯕ,
1: ꯅꯪꯕꯨ ꯅꯨꯡꯁꯤꯕꯗꯗꯤ ꯑꯩ ꯊꯧꯅꯥ ꯎꯠꯄ ꯉꯝꯗꯦ ꯃꯦꯅꯀꯥ, ꯑꯗꯨꯒ ꯇꯔꯥꯏꯅ ꯂꯧꯕꯁꯨ ꯉꯝꯗꯦ
0: ꯁꯪꯀꯔ,
1: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ꯅꯪꯒꯤꯁꯨ ꯑꯁꯣꯟꯕ ꯂꯩ,
0: ꯃꯥꯅꯤ,
1: ꯅꯪꯒꯤ ꯑꯁꯣꯟ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ꯅ ꯑꯩꯕꯨ ꯊꯥꯗꯣꯛꯄꯤ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ꯑꯩ ꯈꯟꯗꯕ ꯉꯝꯗꯦ
0: ꯁꯪꯀꯔ, ꯋꯥꯔꯤꯁꯦ ꯃꯇꯥꯡꯁꯤꯗ ꯂꯦꯞꯄꯁꯤ,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ꯏꯅ ꯁꯥꯔꯛꯑꯣ ꯀꯩꯗꯧꯒꯦ, ꯅꯪꯒꯤ ꯇ꯭ꯔꯦꯅꯤꯡ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ꯗꯨ ꯑꯣꯏꯅ ꯂꯤꯔꯛꯑꯣꯕ,
1: ꯐꯔꯦ ꯐꯔꯦ, ꯇꯣꯄꯤꯛꯁꯦ ꯆꯦꯟꯖ ꯇꯧꯔꯁꯦ,
0: ꯑꯪ,
1: ꯇ꯭ꯔꯦꯅꯤꯡ ꯑꯗꯨꯗ ꯊꯦꯡꯅ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ꯐꯝꯗꯗꯤ ꯃꯃꯟ ꯌꯥꯝꯂꯕ ꯈꯨꯗꯣꯜꯅꯦꯅ ꯑꯩꯅ ꯈꯟꯈꯤ,
0: ꯀꯔꯤ
1: ꯋꯥ ꯑꯃ ꯅꯤꯡꯁꯤꯡꯉꯛꯏꯕ,
0: ꯀꯔꯤ ꯋꯥꯅꯣ ꯑꯃꯨꯛꯇ ꯂꯤꯔꯛꯑꯣꯕ, ꯑꯩ ꯌꯥꯝ ꯇꯥꯅꯤꯡꯉꯦ
1: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ꯗꯨꯗ ꯅꯣꯡꯃ ꯃꯌꯥꯝ ꯅꯨꯡꯉꯥꯏꯁꯦ ꯍꯥꯏꯗꯅ ꯚꯦꯔꯥꯏꯇꯤ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ꯇꯧꯋꯦ, ꯃꯥꯒꯤ ꯃꯥꯒꯤ ꯍꯩꯅꯖꯕꯤ ꯎꯅꯔꯤꯝꯅꯤ, ꯑꯩꯁꯨ ꯑꯩꯒꯤ ꯍꯩꯖ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ꯂꯥꯏ ꯌꯦꯛꯇꯅ ꯎꯠꯄ,
0: ꯑꯦ ꯀꯔꯤ ꯂꯥꯏ ꯌꯦꯛꯏꯕ, ꯅꯪꯕꯨ ꯍꯩꯕ꯭ꯔꯅꯦ? ꯐꯖꯔꯝꯃꯅꯤ
1: ꯏꯕꯦꯝꯃ, ꯌꯦꯛꯇꯕꯒꯤ ꯋꯥꯅꯦ, ꯌꯥꯝ ꯍꯩꯖꯥꯠ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ꯌꯥꯝ ꯌꯥꯎꯏ, ꯐꯥꯔꯁꯇ ꯇꯥ ꯂꯥꯛꯈꯤ,
0: ꯑꯗꯨꯗꯤ ꯁꯤꯟꯐꯝ ꯑꯣꯟꯅꯔꯦꯗꯅ, ꯑꯗꯨꯗꯩ ꯃꯈꯥꯗꯤ?
1: ꯑꯗꯩ ꯑꯩ ꯇꯧꯐꯝ ꯈꯪꯗꯗ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ꯛꯄꯒꯤ ꯋꯥꯅꯦ,
0: ꯑꯦ ꯑꯩꯒꯤ ꯐꯖꯔꯝꯃꯅꯤ,
1: ꯑꯩꯅ ꯐꯥꯔꯁ ꯇꯥꯔꯤꯅꯤ, ꯃꯗꯨꯁꯨ ꯀꯂꯔ ꯌꯥꯎꯗꯕ, ꯑꯩꯒꯤ ꯂꯥꯏ ꯑꯗꯨ ꯃꯨꯟꯅ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ꯒꯤ ꯑꯣꯐꯤꯁꯥꯔꯅ ꯃꯤꯁꯇꯔ ꯁꯪꯀꯔ ꯍꯨ ꯏꯁ ꯁꯤ, ꯑꯩꯁꯨ ꯅꯣꯛꯈꯨꯃꯤ, ꯁꯤ ꯏꯁ ꯃꯥꯏ ꯒꯔꯜ ꯐ꯭ꯔꯦꯟ, ꯑꯗꯨꯗꯒꯤ ꯁꯥꯔꯅ ꯍꯥꯏꯐꯦꯠ ꯁꯨꯛꯊꯔꯗꯅ ꯀꯔꯤ ꯍꯥꯏꯔꯤ ꯈꯨꯝꯕ,
0: ꯀꯔꯤ ꯍꯥꯏꯔꯤ ꯅꯣꯏꯃꯤ?
1: ꯑꯩꯈꯣꯏꯒꯤ ꯁꯥꯔꯅ ꯃꯤꯁꯇꯔ ꯁꯪꯀꯔ ꯅꯪꯒꯤ ꯂꯥꯏ ꯈꯨꯌꯦꯛ ꯑꯁꯤꯕꯨꯗꯤ ꯌꯥꯝ ꯐꯖꯩ ꯍꯥꯏꯒꯅꯤ, ꯑꯗꯨꯒ ꯅꯨꯄꯤ ꯑꯁꯤꯅ ꯅꯉꯣꯟꯗ ꯌꯥ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ꯗꯤ ꯑꯩ ꯇꯥꯖꯗꯦ, ꯋꯥꯍꯩ ꯑꯁꯤ ꯍꯥꯏꯔꯒ ꯁꯥꯔꯅ ꯊꯋꯥꯏ ꯇꯥꯔꯦ,
0: ꯑꯣ ꯅꯈꯣꯏꯒꯤ ꯑꯣꯐꯤꯁꯥꯔ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ꯅꯤꯗꯅ,
1: ꯅꯪꯗꯤ ꯍꯔꯥꯎꯔꯝꯒꯅꯤ, ꯅꯨꯃꯤꯠꯇꯨꯗ ꯑꯩꯅ ꯀꯥꯏꯈꯤꯕꯗꯨꯗꯤ ꯅꯪ ꯈꯪꯉꯤꯔꯣꯏꯅ,
0: ꯍꯔꯥꯎꯗꯗꯤ ꯀꯩꯅꯣ, ꯊꯥꯒꯠꯄꯗ ꯍꯔꯥꯎꯗꯕ ꯀꯅꯥ ꯂꯩꯒꯦ,
1: ꯁꯛꯊꯤꯕ ꯃꯤꯅ ꯃꯁꯛ ꯐꯖꯕ ꯅꯨꯄꯤ ꯀꯣꯏꯕꯁꯤꯗꯤ ꯁꯤꯀꯥꯏꯕ ꯌꯥꯝ ꯅꯪꯖꯥꯠꯅꯤꯀꯣ,
0: ꯀꯤꯔꯕ꯭ꯔꯣ, ꯂꯥꯞꯅ ꯆꯦꯜꯍꯧꯔꯒꯦꯔꯣ,
1: ꯀꯔꯤ ꯇꯧꯕꯤꯅꯣ,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ꯖꯥꯠꯅꯤ,
0: ꯑꯃꯨꯕ ꯀꯨꯆꯨꯗꯨꯗ ꯃꯦꯅꯀꯥꯕꯨ ꯁꯨꯝꯃꯠꯄ ꯉꯝꯕ ꯒꯨꯟ ꯑꯃ ꯂꯣꯠꯂꯤꯕꯗꯨꯗꯤ ꯀꯅꯥꯅꯁꯨ ꯎꯕ ꯐꯪꯉꯣꯏꯌꯦ, ꯚꯒꯕꯥꯟ ꯃꯍꯥꯗꯦꯕꯗꯣ ꯕꯤꯍꯨꯠꯇꯩꯗꯨꯅ ꯏꯋꯥ ꯋꯥꯎꯏ, ꯑꯗꯨꯕꯨ ꯁꯛꯍꯜꯂꯕ ꯗꯦꯕꯇꯥ ꯃꯌꯥꯝꯕꯨ ꯊꯑꯣꯏꯗꯅ ꯗꯦꯕꯤ ꯗꯨꯔꯒꯥꯅ ꯕꯤꯍꯨꯠ ꯇꯩꯕ ꯃꯍꯥꯗꯦꯕ ꯃꯍꯥꯛꯇꯕꯨ ꯀꯣꯏꯇꯥꯟ ꯇꯥꯟꯅꯗꯨꯅ ꯂꯩꯈꯤ,
1: ꯋꯥꯔꯤꯒ ꯌꯥꯝ ꯈꯪꯉꯝꯃꯤꯅꯦ, ꯑꯗꯨꯗꯤ ꯑꯩꯁꯦ ꯅꯪꯒꯤ ꯚꯒꯕꯥꯟ ꯁꯪꯀꯔ ꯇꯥꯔꯦꯅ,
0: ꯇꯥꯔꯦꯗꯅ, ꯋꯥ ꯑꯝꯇ ꯍꯥꯏꯒꯦ,
1: ꯀꯔꯤ ꯋꯥꯅꯣ,
0: ꯑꯩꯒꯤ ꯏꯁꯩ ꯑꯃꯗꯤ ꯂꯩꯕ, ꯂꯝꯁꯨ ꯈꯔ ꯂꯥꯞꯄ, ꯑꯗꯨꯗ
1: ꯑꯩꯅꯕꯨ ꯅꯪꯅ ꯏꯁꯩ ꯁꯛꯄ ꯆꯠꯄꯗ ꯊꯤꯡꯕ ꯌꯥꯎꯈ꯭ꯔꯕ꯭ꯔꯥ?
0: ꯈꯨꯍꯥꯏꯒꯗꯤ ꯂꯣꯏꯔꯦ, ꯑꯩ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 ꯃꯥꯂꯤꯀꯣ,
1: ꯑꯩꯈꯣꯏ ꯑꯅꯤꯒꯤ ꯃꯔꯤꯁꯦ ꯅꯪꯗꯤ ꯐꯥꯒꯤ

0: ꯄꯨꯟꯁꯤ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ꯆꯤꯛꯄ ꯍꯥꯏꯕꯗꯨ ꯀꯥ ꯃꯅꯨꯡꯒꯤ ꯑꯃꯃ ꯃꯔꯛ ꯑꯁꯤꯗ ꯐꯥꯎ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ꯍꯥꯏꯕ ꯑꯁꯤ ꯑꯩꯍꯥꯛꯅ ꯈꯪꯂꯛꯂꯤ ꯉꯔꯥꯡꯒ ꯉꯁꯤꯒ ꯀꯌꯥꯗ ꯈꯦꯠꯅꯈ꯭ꯔꯕꯅꯣ? ꯑꯍꯤꯡ ꯑꯃꯒꯤ ꯂꯥꯞꯅꯕꯕꯨ ꯃꯁꯤꯔꯣ? ꯃꯁꯤ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ꯀꯧꯅꯕꯗꯨꯔꯥ? ꯇꯨ ꯕꯤ ꯑꯣꯔ ꯅꯣꯠ ꯇꯨ ꯕꯤ ꯍꯥꯏꯕ ꯁꯦꯛꯁꯄꯤꯌꯔꯒ� ꯋꯥꯍꯩꯗꯣ ꯉꯁꯤꯗ ꯃꯄꯨꯡ ꯐꯥꯕ ꯑꯥꯔꯊ ꯊꯣꯛꯂꯦ ꯆꯠꯈ꯭ꯔꯣ ꯃꯥꯡꯈ꯭ꯔꯣ ꯂꯣꯏꯅꯃꯛ ꯑꯩꯒꯤꯅꯤ ꯍꯥꯏꯕ ꯄꯣꯠꯁꯛ ꯑꯃ ꯐꯥꯎꯕ ꯈꯥꯛꯄꯤꯔꯝꯂꯒꯅꯣ? ꯄꯨꯈ꯭ꯔꯣ ꯃꯇꯝꯒꯤ ꯅꯣꯂꯩ ꯅꯪꯅ ꯍꯦ ꯊꯝꯃꯣ ꯅꯪꯁꯨ ꯅꯨꯡ ꯑꯣꯟꯈ꯭ꯔꯣ ꯅꯨꯡ ꯑꯣꯟꯈ꯭ꯔꯣ
1: ꯁꯪꯀꯔ
0: ꯀꯅꯥꯅꯣ? ꯄꯨꯁꯄꯔꯣ?
1: ꯃꯥꯅꯦ, ꯅꯪꯅ ꯂꯥꯏꯌꯦꯛꯀꯦ ꯍꯥꯏꯕꯗꯨꯗ ꯇꯨꯔꯤꯒ ꯔꯪꯒ ꯊꯤꯜꯂꯛꯂꯤꯕꯅꯤ
0: ꯄꯨꯁꯄ, ꯅꯪꯒꯤ ꯂꯃꯟ ꯌꯥꯝ ꯇꯣꯟꯁꯤꯜꯂꯦꯀꯣ?
1: ꯑꯗꯨꯅ ꯍꯥꯏꯅꯨꯗ, ꯌꯦꯛꯅꯕ ꯀꯔꯤ ꯀꯔꯤ ꯄꯨꯔꯛꯎꯒꯦ?
0: ꯌꯥꯔꯦ, ꯂꯩꯖꯔꯦ ꯁꯅꯨ, ꯆꯧꯀ꯭ꯔꯤꯁꯤꯗ ꯐꯝꯃꯗꯤ ꯑꯩꯁꯨ ꯂꯣꯏꯅ ꯉꯝꯃꯤ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ꯍꯨꯏꯜ ꯆꯤꯌꯔ ꯑꯁꯤꯒꯤ ꯃꯇꯦꯡ ꯂꯧꯗꯨꯅ ꯍꯤꯡꯈꯤꯒꯗꯕꯅꯣ?
1: ꯈꯪꯗ꯭ꯔꯦ, ꯐꯔꯦ ꯑꯃ ꯍꯧꯔꯛꯂꯣꯅꯨꯁꯦ. ꯏꯆꯦꯅꯅꯦ ꯃꯇꯝ ꯈꯔ ꯃꯈꯣꯏꯗ ꯂꯩꯔꯨꯁꯦ ꯍꯥꯏꯕꯗꯨ ꯌꯥꯗꯦ ꯍꯥꯏꯗꯨꯅ ꯌꯥꯝ ꯁꯥꯎꯍꯧꯏ.
0: ꯏꯆꯦ ꯆꯠꯈ꯭ꯔꯕ꯭ꯔꯣ?
1: ꯆꯠꯇ꯭ꯔꯤ, ꯆꯥꯅꯕ ꯈꯔ ꯁꯦꯝ ꯁꯥꯍꯧꯔꯤ.
0: ꯃꯍꯥꯛꯇꯅꯕꯨ ꯃꯧꯄ꯭ꯋꯥꯕꯒꯤ ꯅꯨꯡꯁꯤꯖꯕꯅꯤ, ꯑꯩꯕꯨ ꯀꯅꯥꯅ ꯊꯝꯅꯤꯡꯒꯗꯧ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 ꯑꯌꯦꯠꯄ ꯄꯤꯕ ꯑꯩ ꯄꯥꯝꯗ꯭ꯔꯦ. ꯅꯍꯥꯛ ꯂꯥꯛꯄ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 ꯃꯦꯅꯀꯥꯒꯤ ꯂꯨꯍꯣꯡꯕꯗꯨ ꯀꯩꯗꯧꯉꯩꯅꯣ?
1: ꯀꯨꯏꯗ꯭ꯔꯦ.
0: ꯐꯔꯦ, ꯃꯍꯥꯛ ꯅꯨꯡꯉꯥꯏꯈ꯭ꯔ ꯁꯅꯨ.
1: ꯅꯪꯅ ꯍꯥꯏꯈꯤꯕ ꯋꯥꯍꯩ ꯑꯗꯨꯗꯅꯦ ꯃꯦꯅꯀꯥꯗꯣ ꯊꯝꯃꯣꯏ ꯌꯥꯝꯅ ꯁꯣꯛꯈ꯭ꯔꯕ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ꯕꯨ ꯑꯃꯨ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ꯐꯪꯍꯜꯂꯕꯗꯤ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ꯟꯖꯒꯗꯕꯅꯤ.
0: ꯃꯍꯥꯛꯅ ꯋꯥꯔꯧꯕ ꯋꯥꯔꯧꯗꯕ ꯑꯩꯉꯣꯟꯗꯒꯤꯗꯤ ꯂꯥꯞꯊꯣꯛꯈ꯭ꯔꯤꯡꯈ꯭ꯔꯦꯗꯅ, ꯑꯩꯒꯤ ꯅꯤꯡꯕ ꯊꯨꯡꯂꯦ.
1: ꯍꯥꯏꯕ ꯑꯥꯗ ꯆꯪꯂꯛꯂꯤꯕꯁꯤꯕꯨ ꯃꯦꯅꯀꯥ ꯅꯠꯇ꯭ꯔꯅꯦ?
0: ꯀꯔꯤ ꯍꯥꯏꯕ? ꯃꯦꯅꯀꯥ?
1: ꯃꯥꯅꯤ.
0: ꯄꯨꯁꯄ, ꯅꯪ ꯌꯥꯝ ꯊꯨꯅ ꯄꯥꯟꯊꯣꯛꯈ꯭ꯔꯣ, ꯃꯥꯛ ꯁꯣꯏꯗꯅ ꯆꯪꯉꯛꯑꯅꯤ. ꯅꯪ ꯊꯣꯛꯈ꯭ꯔꯣ, ꯅꯪ ꯊꯣꯛꯈ꯭ꯔꯣ.
1: ꯃꯦꯅꯀꯥ!
2: ꯄꯨꯁꯄ,
1: ꯀꯩꯅꯣ ꯅꯪ ꯇꯧꯔꯛꯏꯕꯁꯤꯕꯣ?
2: ꯍꯥꯏꯕ
1: ꯄꯨꯁꯄ, ꯃꯥꯒ ꯑꯃꯨꯛꯇ ꯎꯅꯍꯟꯕꯤꯌꯨ ꯀꯩꯗꯧꯕꯒꯤ?
2: ꯃꯦꯅꯀꯥ,
1: ꯑꯩ ꯅꯈꯣꯏ ꯑꯅꯤꯒꯤ ꯅꯇꯧꯁꯤꯗ ꯉꯥꯎꯒꯗꯧꯔꯦ. ꯑꯩ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ꯈꯪꯗꯦ.
2: ꯑꯩ ꯃꯍꯥꯛ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ꯌꯥ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ꯒ ꯋꯥꯔꯤ ꯑꯃꯨꯛꯇ ꯁꯥꯟꯅꯖꯒꯦ.
1: ꯃꯥꯒꯤ ꯀꯥꯗ ꯐꯝꯍꯧꯕꯅꯤ.
2: ꯁꯪꯀꯔ, ꯁꯪꯀꯔ, ꯑꯩ ꯃꯦꯅꯀꯥꯅꯤ. ꯁꯦ, ꯊꯣ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ꯉꯣ.
0: ꯃꯦꯅꯀꯥ, ꯅꯍꯥꯛ ꯍꯟꯈ꯭ꯔꯣ.
2: ꯁꯪꯀꯔ,
0: ꯑꯩ ꯀꯔꯤ ꯃꯇ ꯄꯥꯝꯗ꯭ꯔꯦ.
2: ꯀꯔꯤ?
0: ꯅꯨꯡ ꯑꯣꯜꯂꯒꯤ ꯈꯜꯂꯕ ꯊꯃꯣꯏꯁꯤꯗ ꯏꯔꯤꯛ ꯑꯃꯨꯛ ꯈꯤꯠꯂꯛꯂꯒꯅ ꯅꯪ ꯆꯠꯈ꯭ꯔꯣ.
2: ꯉꯁꯤꯗꯤ ꯅꯪꯒ ꯋꯥꯔꯤ ꯁꯥꯗ꯭ꯔꯤ ꯃꯈꯩ ꯑꯩ ꯍꯜꯂꯔꯣꯏ. ꯁꯦ, ꯊꯣ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ꯉꯣ.
0: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ꯉꯔꯣꯏ.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ꯊꯤꯡꯈ꯭ꯔꯕ ꯊꯣꯡꯅꯤ.
2: ꯀꯔꯤ ꯍꯥꯏꯕ?
0: ꯑꯩꯒꯤ ꯋꯥꯔꯤꯁꯨ ꯂꯣꯏꯔꯦ. ꯃꯝꯂꯕ ꯀꯥ ꯃꯅꯨꯡ ꯑꯁꯤꯗ ꯁꯪꯀꯔꯒꯤ ꯄꯨꯟꯁꯤ ꯋꯥꯔꯤ ꯂꯣꯏꯈ꯭ꯔ ꯁꯅꯨ.
2: ꯂꯣꯏꯕ ꯌꯥꯔꯣꯏ. ꯅꯪ ꯑꯩꯒꯤ ꯋꯥꯔꯤ ꯅꯨꯃꯤꯠ ꯊꯥꯅ ꯂꯩꯔꯤ ꯃꯈꯩ
0: ꯃꯥꯡꯈ꯭ꯔꯦ.
2: ꯁꯦ,
0: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ꯃꯥꯡꯈ꯭ꯔꯦ. ꯃꯇꯝꯒꯤ ꯅꯣꯡꯂꯩ ꯅꯨꯡꯁꯤꯠꯅ ꯄꯨꯔꯛꯈꯤꯕ ꯃꯔꯤꯛ ꯑꯗꯨꯅ ꯃꯔꯤ ꯑꯣꯟꯗꯨꯅ ꯄꯨꯝꯅꯃꯛ ꯆꯥꯛ ꯊꯦꯛꯈ꯭ꯔꯦ. ꯑꯈꯥꯛꯄ ꯊꯅꯝꯗꯅ ꯇꯥꯡꯒꯣꯏ ꯑꯗꯨꯇ ꯉꯥꯏ.

0: ꯃꯗꯨꯁꯨ ꯅꯣꯡꯂꯩ ꯑꯗꯨꯅ ꯍꯨꯝꯅꯤꯡꯕ ꯃꯥꯏꯀꯩꯗ ꯍꯨꯝꯗꯨꯅ ꯄꯨꯈ꯭ꯔꯦ ꯁꯅꯨ꯫
1: ꯃꯗꯨ ꯑꯣꯏꯕ ꯈꯛ ꯌꯥꯔꯣ? ꯃꯦꯅꯀꯥꯒꯤ ꯅꯨꯡꯁꯤꯕꯕꯨ ꯇꯔꯥꯏꯅ ꯈꯛ ꯃꯥꯡꯍꯟꯈꯤꯕ ꯌꯥꯔꯣ?
0: ꯄꯨꯝꯅꯃꯛ ꯃꯤꯅꯝꯕꯅꯤ, ꯅꯝꯊꯥꯛꯅꯤ, ꯅꯨꯡꯁꯤꯕ ꯁꯥꯒꯩ ꯅꯥꯇꯩ ꯄꯨꯝꯅꯃꯛ ꯁꯥꯁꯤꯟꯅꯕꯅꯤ꯫ ꯃꯌꯥꯒꯤ ꯂꯥꯡꯗꯒꯤ ꯑꯩꯕꯨ ꯃꯨꯛꯇꯤ ꯄꯤꯌꯨ ꯃꯦꯅꯀꯥ꯫
1: ꯁꯪꯀꯔ,
0: ꯅꯍꯥꯛꯁꯨ ꯏꯃꯥ ꯄꯥꯕꯨꯡꯒꯤ ꯌꯥꯊꯪ ꯏꯟꯈ꯭ꯔꯣ? ꯅꯍꯥꯛ ꯆꯠꯂꯣ,
1: ꯑꯩꯒꯤ ꯁꯪꯀꯔꯕꯨ ꯊꯥꯗꯣꯛꯇꯨꯅ ꯑꯩ ꯆꯠꯂꯣ, ꯑꯩ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ꯅꯝꯕ ꯅꯠꯂꯤ, ꯑꯁꯦꯡꯕ ꯊꯃꯣꯏ ꯃꯁꯛ ꯅꯐꯝꯗ ꯎꯠꯀꯦ ꯍꯥꯏꯗꯨꯅ ꯂꯥꯛꯂꯕꯅꯤ, ꯊꯣ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ꯗꯣꯛꯄꯤꯌꯨ ꯀꯩꯗꯧꯕꯒꯦ?
0: ꯅꯪꯒꯤ ꯅꯨꯡꯁꯤꯕꯒꯤ ꯍꯨ ꯄꯨꯕ ꯁꯛꯇꯝ ꯑꯗꯣ 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ꯍꯜꯂꯒꯅꯣ?
1: ꯁꯪꯀꯔ,
0: ꯗꯥꯠꯀꯤ ꯅꯨꯡꯁꯤꯕꯗꯨꯅ ꯑꯩꯒꯤ ꯊꯃꯣꯏꯕꯨ ꯃꯩꯁꯥ ꯑꯃꯨꯛ ꯍꯥꯞꯂꯒꯅꯣ?
1: ꯑꯩꯕꯨ ꯑꯗꯨꯛ ꯇꯝꯊꯤꯅ ꯂꯧꯔꯤꯕ ꯀꯔꯤꯒꯤꯅꯣ? ꯑꯗꯨꯉꯩꯒꯤ ꯃꯦꯅꯀꯥ ꯉꯁꯤꯁꯨ ꯂꯦꯡꯗꯅ ꯂꯩꯔꯤ, ꯑꯩ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ꯊꯣ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ꯗꯣꯛꯄꯤꯌꯨ ꯀꯩꯗꯧꯕꯒꯦ?
0: ꯅꯍꯥꯛ ꯑꯩꯒ ꯂꯝꯕꯤ ꯇꯣꯉꯥꯜꯂꯤ ꯃꯦꯅꯀꯥ, ꯅꯪ ꯍꯟꯈ꯭ꯔꯣ, ꯅꯪꯅ ꯑꯩꯕꯨ ꯇꯁꯦꯡꯅ ꯅꯨꯡꯁꯤꯔꯕꯗꯤ ꯅꯍꯥꯛ ꯑꯩꯕꯨ ꯊꯥꯗꯣꯛꯄꯤꯔꯝꯃꯣ, ꯊꯥꯗꯣꯛꯄꯤꯔꯝꯃꯣ꯫
1: ꯐꯔꯦ ꯐꯔꯦ ꯁꯪꯀꯔ, ꯅꯍꯥꯛꯀꯤ ꯊꯃꯣꯏꯅ ꯑꯗꯨ ꯌꯧꯅ ꯂꯦꯞꯂꯕꯗꯤ ꯑꯩ ꯍꯟꯈ꯭ꯔꯒꯦ, ꯅꯍꯥꯛꯀꯤ ꯅꯆꯤꯟꯗꯒꯤ ꯑꯩꯕꯨ ꯁꯤꯖꯈ꯭ꯔꯣ ꯍꯥꯏ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ꯔꯛꯎ, ꯑꯩꯅ ꯅꯪ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ꯖꯔꯨꯕꯒꯤ ꯃꯍꯩꯗꯤ ꯅꯪꯅ ꯑꯩꯕꯨ ꯏꯟꯊꯣꯛꯄꯤꯔꯦ, ꯑꯗꯨꯛ ꯇꯝꯊꯤꯕ ꯁꯛꯂꯣ ꯂꯧꯔꯤꯕ ꯀꯔꯤꯒꯤ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ꯎꯁꯤꯗꯒꯤ 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ꯠ ꯄꯦꯟ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ꯖꯒꯦ, ꯁꯪꯀꯔ, ꯊꯣꯡꯅꯥꯎꯁꯤꯗꯗꯤ ꯍꯥꯡꯗꯣꯛꯎ ꯀꯩꯗꯧꯕꯒꯦ?
0: ꯃꯦꯅꯀꯥ, ꯆꯥꯛꯂꯤꯕ ꯃꯩꯔꯤꯁꯦ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ꯑꯗꯨꯅꯤ, ꯃꯅꯥꯛ ꯅꯛꯂꯨꯕ ꯃꯍꯥꯛ ꯑꯗꯨꯁꯨ ꯁꯣꯏꯗꯅ ꯆꯥꯛꯊꯦꯛꯈꯤꯕꯅꯤ, ꯃꯩꯁꯥ ꯑꯁꯦ ꯐꯪꯍꯟꯗꯦ ꯃꯦꯅꯀꯥ,
1: ꯃꯩꯔꯤ ꯃꯔꯛꯇ ꯂꯦꯞꯂꯤꯕ ꯑꯩꯕꯨ ꯃꯩꯁꯥ ꯐꯥꯎꯔꯝꯂꯣꯏ ꯈꯜꯂꯤꯕ꯭ꯔꯥ?
0: ꯅꯪꯒꯤꯗꯤ ꯃꯇꯝ ꯂꯩꯔꯤ, ꯃꯩꯔꯤ ꯑꯗꯨꯅ ꯀꯪꯈꯠꯂꯛꯇ꯭ꯔꯤꯉꯩ ꯆꯣꯡꯊꯣꯛꯍꯧꯔꯣ ꯃꯩꯅꯨꯡ ꯑꯗꯨ,
1: ꯁꯪꯀꯔ,
0: ꯀꯞꯀꯅꯨ ꯃꯦꯅꯀꯥ, ꯅꯍꯥꯛꯀꯤ ꯀꯞꯄ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ꯒ ꯑꯩꯒꯤ ꯊꯃꯣꯏꯗ ꯁꯥꯒꯠꯆꯔꯤꯕ ꯅꯪꯒꯤ ꯁꯛꯇꯝꯁꯦ ꯀꯥꯏꯍꯟꯒꯗꯧꯔꯦ, ꯀꯔꯤꯒꯨꯝꯕ ꯀꯥꯏꯈꯤꯕ ꯊꯣꯛꯂꯕꯗꯤ ꯑꯩꯅ ꯌꯦꯛꯄ ꯈꯜꯂꯤꯕ ꯅꯪꯒꯤ ꯁꯛꯇꯝ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ꯛꯄ ꯉꯝꯂꯔꯣ,
1: ꯌꯦꯛꯎ, ꯑꯩꯒꯤ ꯁꯛꯇꯝ ꯆꯣꯛꯊꯕ ꯂꯩꯇꯅ ꯌꯦꯛꯎ,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ꯡꯕ ꯃꯦꯅꯀꯥꯒꯤ ꯁꯛꯇꯝ ꯌꯦꯛꯀꯦ ꯍꯥꯏꯔꯕꯗꯤ ꯑꯩꯒꯤ ꯊꯃꯣꯏꯅꯨꯡꯒꯤ ꯆꯥꯛꯂꯤꯕ ꯃꯩꯔꯤ ꯑꯗꯨꯕꯨꯁꯨ ꯎꯍꯜꯂꯨ, ꯃꯗꯨꯅꯤ ꯑꯩꯒꯤ ꯑꯁꯦꯡꯕ ꯁꯛꯇꯝ, ꯐꯔꯦ ꯑꯩ ꯍꯟꯈ꯭ꯔꯒꯦ,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ꯁꯤꯡ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ꯁꯤꯕꯅ ꯏꯟꯊꯣꯛꯄꯤꯔꯕ ꯊꯃꯣꯏ ꯃꯆꯦꯠ ꯇꯥꯅ ꯀꯥꯏꯔ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ꯊꯣꯡꯅꯥꯎ ꯃꯌꯥꯁꯤꯗ ꯂꯦꯞꯂꯝꯃꯤ ꯍꯥꯏꯕꯁꯤꯗꯗꯤ ꯀꯥꯎꯕꯤꯒꯅꯨꯀꯣ, ꯑꯩ ꯆꯠꯂꯦ ꯁꯪꯀꯔ, ꯑꯩ ꯆꯠꯂꯦ
0: ꯃꯦꯅꯀꯥ, ꯅꯪ ꯑꯩ ꯋꯥꯔꯨꯒꯅꯨꯀꯣ, ꯀꯥꯏꯅꯔꯦ, ꯂꯣꯏꯅ ꯀꯥꯏꯅꯔꯦ, ꯃꯃꯥ ꯃꯆꯥ ꯁꯥꯒꯩ ꯅꯥꯇꯩ ꯂꯣꯏꯅ ꯀꯥꯏꯅꯔꯦ, ꯑꯩꯁꯨ ꯑꯩꯒꯤ ꯅꯨꯡꯁꯤꯕꯤ ꯀꯥꯏꯅꯔꯦ, ꯀꯔꯤ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ꯂꯥꯜ, ꯍꯦ ꯂꯥꯜ ꯅꯪ ꯇꯧꯈꯣ, ꯇꯝꯊꯤꯔꯕ ꯁꯛꯂꯣꯜ ꯀꯌꯥ ꯂꯧꯗꯨꯅ ꯃꯤꯔꯣꯜ ꯀꯌꯥ ꯖꯨꯛ ꯀꯌꯥ ꯂꯦꯞꯇꯅ ꯁꯣꯛꯅꯈꯣ, ꯃꯤꯀꯞ ꯃꯤꯔꯥꯎ ꯈꯣꯜꯇꯅ ꯅꯤꯂꯟꯁꯤ ꯃꯥꯂꯦꯝ ꯑꯁꯦ, ꯎꯠꯊꯣꯛꯁꯤ ꯖꯨꯛ ꯑ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ꯆꯥꯎꯈꯠꯄꯒꯤ ꯈꯨꯗꯝ, ꯄ꯭ꯔꯤꯊꯤꯕꯤ ꯑꯁꯦ ꯃꯆꯦꯠ ꯃꯆꯦꯠ ꯇꯥꯅ ꯀꯥꯏꯈꯤꯗ꯭ꯔꯤꯕ ꯐꯥꯎ, ꯍꯧꯔꯛꯄ ꯌꯦꯡꯊꯤꯅꯕꯒꯤ ꯃꯩꯔꯤ ꯑꯗꯨꯅ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ꯑꯣꯟꯗꯨꯅ ꯁꯛꯇꯦꯛꯈꯟꯈ꯭ꯔꯁꯤ, ꯄ꯭ꯔꯤꯊꯤꯕꯤ ꯑꯁꯦ ꯈꯥꯛꯂꯒꯨꯝꯁꯤ, ꯃꯤꯑꯣꯏꯕ ꯖꯤꯕ ꯂꯩꯕ ꯌꯥꯕ ꯂꯝ ꯃꯆꯦꯠ ꯑꯃ ꯐꯥꯎꯕ ꯂꯣꯏꯅꯃꯛ ꯇꯨꯃꯟꯈ꯭ꯔꯣ ꯐꯨꯜ ꯑꯣꯟꯗꯨꯅ ꯃꯗꯨꯗ ꯄꯦꯜꯂꯅꯤ, ꯃꯨꯠꯊꯠꯂꯁꯤ ꯖꯨꯛ ꯑ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ꯏꯇꯤꯍꯥꯁ, ꯃꯨꯠꯊꯠꯂꯁꯤ, ꯑꯣ ꯃꯦꯅꯀꯥ.

ꯈꯨꯡꯒꯪ ꯑꯗꯨꯅꯤ ꯐꯤꯂꯝ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ꯝ ꯑꯃꯗꯤ ꯔꯨꯄꯆꯟꯗ꯭ꯔ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ꯀꯦꯅ 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ꯉꯥꯂꯩ ꯐꯤꯂꯝꯁꯤꯗꯒꯤ ꯍꯩꯕꯝ ꯁ꯭ꯌꯥ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ꯄꯥꯅ ꯑꯋꯥ ꯑꯅꯥ ꯇꯥꯔꯕ ꯂꯩꯇ ꯂꯥꯏꯔꯕꯁꯤꯡꯒꯤ ꯌꯦꯡꯁꯤꯟꯕꯤꯕ ꯆꯠꯂꯝꯃꯤ ꯃꯗꯨꯗ ꯃꯥꯔꯒꯔꯦꯠꯁꯨ ꯇꯠꯇꯅ ꯌꯥꯎ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ꯃꯄꯥꯕꯨꯡꯅ ꯄꯥꯝꯂꯤꯕ ꯃꯤꯑꯣꯏꯕꯒꯤ ꯁꯦꯕꯥꯗ ꯊꯋꯥꯏ ꯂꯨꯞꯁꯤꯟꯕ ꯑꯗꯨ ꯎꯔꯒ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ꯗꯁꯨ ꯐꯥꯎꯈꯤ ꯃꯥꯔꯒꯔꯦꯠ ꯇꯝꯕꯤ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ꯃꯤ 1992ꯗ ꯋꯤꯝꯕꯜꯗꯟꯗ ꯃꯍꯥꯛ ꯃꯁꯥꯒꯤ ꯑꯣꯏꯕ ꯁ꯭ꯀꯨꯜ ꯑꯃ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ꯅ ꯄꯥꯝꯖꯔꯤꯕ ꯇꯝꯕꯤꯕꯒꯤ ꯊꯕꯛ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ꯈꯤ 1995ꯗ ꯂꯟꯗꯟꯗ ꯁ꯭ꯋꯥꯃꯤ ꯕꯤꯕꯦꯀꯥꯅꯟꯗꯒ ꯎꯅꯈꯤꯕꯗꯒꯤ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ꯈꯤ ꯁ꯭ꯋꯥꯃꯤꯒ� ꯏꯪ ꯇꯞꯄ ꯆꯤꯡ ꯂꯦꯝꯕ ꯑꯔꯨꯝꯕ ꯈꯣꯟꯖꯦꯜ ꯑꯃꯗꯤ ꯃꯥꯒꯤ ꯋꯥꯉꯥꯡꯁꯤꯡ ꯃꯥꯔꯒꯔꯦꯠꯅ ꯄꯥꯝꯖꯔꯝꯃꯤ ꯁ꯭ꯋꯥꯃꯤꯅꯁꯨ ꯃꯥꯔꯒꯔꯦꯠꯄꯨ ꯎꯕꯗ ꯈꯟꯈꯤ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ꯊꯥꯗꯣꯛꯇꯨꯅ ꯃꯤꯌꯥꯝꯒꯤ ꯁꯦꯕꯥꯒꯤꯗꯃꯛ ꯈꯟꯕꯤ ꯃꯍꯥꯛꯀꯨꯝꯕꯤ ꯑꯃ ꯑꯩꯒꯤ ꯚꯥꯔꯠꯀꯤ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ꯋꯥꯃꯤꯅ ꯃꯥꯔꯒꯔꯦꯠꯄꯨ ꯚꯥꯔꯠꯇ ꯂꯥꯛꯄꯤ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ꯈꯤ ꯏꯪ 1998ꯒꯤ ꯖꯅꯋꯥꯔꯤꯒꯤ ꯇꯥꯡ 29ꯗ ꯃꯥꯔꯒꯔꯦꯠ ꯀꯜꯀꯇꯥꯗ ꯂꯥꯛꯈꯤ ꯁ꯭ꯋꯥꯃꯤꯅ ꯃꯍꯥꯛꯄꯨ ꯑꯣꯛꯄꯤ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ꯅꯤꯕꯦꯗꯤꯇꯥ ꯍꯥꯏꯅ ꯊꯣꯟꯈꯤ ꯅꯤꯕꯦꯗꯤꯇꯥ ꯍꯥꯏꯕꯗꯤ ꯏꯁꯣꯔꯗ ꯀꯠꯊꯣꯛꯄ ꯍꯥꯏꯕꯅꯤ ꯃꯍꯥꯛꯅ ꯅꯨꯄꯤ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ꯏꯪ 1998ꯒꯤ ꯅꯕꯦꯝꯕꯔ 3ꯗ ꯅꯣꯔꯊ ꯀꯜꯀꯇꯥꯗ ꯁ꯭ꯀꯨꯜ ꯑꯃ ꯂꯤꯡꯈꯠꯇꯨꯅ ꯅꯨꯄꯤ ꯃꯆꯥꯁꯤꯡꯕꯨ ꯏꯕ ꯄꯥꯕ ꯇꯝꯕꯤ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ꯏ ꯌꯦꯛꯄ ꯄꯣꯠꯆꯩ ꯁꯥꯕ ꯑꯃꯗꯤ ꯐꯤꯔꯣꯜ ꯇꯨꯕꯁꯨ ꯇꯝꯕꯤꯔ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ꯈꯪꯍꯧꯗꯅ ꯀꯜꯀꯇꯥꯗ ꯌꯥꯝꯅ ꯂꯧꯅꯒꯟꯕ ꯂꯥꯏꯅꯥ ꯂꯥꯏꯆꯠ ꯄ꯭ꯂꯦꯛ ꯍꯥꯏꯕꯁꯤ ꯁꯟꯗꯣꯔꯛꯂꯝꯃꯤ ꯃꯤ ꯑꯌꯥꯝꯕ ꯁꯍꯔ ꯊꯥꯗꯣꯛꯅꯔꯝꯃꯤ ꯂꯩꯍꯧꯕ ꯀꯥꯡꯕꯨꯅ ꯀꯔꯤ ꯇꯧꯒꯗꯒꯦ ꯃꯤꯄꯥꯏꯅꯔꯤꯉꯩ ꯃꯍꯥꯛꯅ ꯄ꯭ꯂꯦꯛ ꯂꯥꯏ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ꯒꯗꯕ ꯑꯃꯗꯤ ꯇꯧꯔꯣꯏꯗꯕꯁꯤꯡ ꯑꯗꯨ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ꯁꯥꯇ꯭ꯔꯁꯤꯡꯗ ꯇꯥꯛ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 ꯃꯁꯥ ꯍꯛꯊꯦꯡꯅ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ꯈꯤ ꯃꯍꯥꯛꯅ ꯁ꯭ꯀꯨꯜ ꯍꯥꯡ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ꯕꯗ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ꯃꯆꯥꯅꯨꯄꯤꯁꯤꯡꯕꯨ ꯊꯥꯅꯤꯡꯂꯝꯗꯦ ꯑꯗꯨꯕꯨ ꯅꯤꯕꯦꯗꯤꯇꯥꯒꯤ ꯋꯥꯈꯜꯂꯣꯟ ꯃꯑꯣꯡ ꯃꯇꯧ ꯈꯪꯂꯛꯄꯗꯒꯤ ꯃꯊꯪ ꯃꯊꯪ ꯃꯆꯥꯁꯤꯡꯕꯨ ꯁ꯭ꯀꯨꯜꯗ ꯊꯥꯕ ꯍꯧꯔꯛꯈꯤ ꯅꯤꯕꯦꯗꯤꯇꯥꯅ ꯃꯥꯒ� ꯁ꯭ꯀꯨꯜꯒꯤꯗꯃꯛ ꯂꯥꯏꯔꯤꯛ ꯏꯗꯨꯅ ꯄꯩꯁꯥ ꯇꯥꯜꯂꯝꯃꯤ 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ꯁꯤ ꯊꯥꯏꯅꯒꯤ ꯚꯥꯔꯠꯀꯤ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ꯕꯨ ꯍꯤꯡꯒꯠꯍꯟꯕꯅꯤ ꯇꯁꯦꯡꯅ ꯃꯥꯅ ꯚꯥꯔꯠꯀꯤ ꯀꯂꯥꯕꯨ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ꯕꯥꯒ ꯕꯖꯥꯔꯗ ꯂꯥ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ꯀꯤ ꯅꯨꯄꯤꯁꯤꯡꯁꯤ ꯌꯥꯝꯅ ꯏꯀꯥꯏꯊꯤꯕꯤ ꯃꯤꯔꯛ ꯃꯤꯆꯤꯟꯊꯤ ꯑꯣꯏꯅ ꯎꯔꯝꯃꯤ ꯑꯗꯨꯕꯨ ꯅꯨꯄꯤꯁꯤꯡꯁꯤ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ꯏꯪ ꯇꯞꯄ ꯑꯊꯣꯏꯕ ꯃꯒꯨꯟꯗꯤ ꯌꯥꯎ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ꯅꯨꯄꯤꯁꯤꯡꯕꯨ ꯃꯍꯩ ꯃꯁꯤꯡ ꯍꯩꯍꯟꯅꯤꯡꯉꯤ ꯑꯁꯨꯝ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ꯑꯁꯥ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ꯀꯌꯥ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ꯈꯤ ꯁꯤꯁꯇꯔ ꯅꯤꯕꯦꯗꯤꯇꯥ ꯏꯪ 1912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13ꯗ ꯇꯥꯏꯕꯪꯄꯥꯟ ꯊꯥꯗꯣꯛꯈꯤ ꯑꯗꯨꯕꯨ ꯃꯥꯒꯤ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ꯇꯧꯕꯤꯔꯝꯕ ꯑꯗꯨꯕꯨꯗꯤ ꯉꯁꯤꯁꯨ ꯚꯥꯔꯠꯀꯤ ꯃꯤꯌꯥꯝꯅ ꯀꯥꯎꯕ ꯂꯩꯇ꯭ꯔꯤ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ꯍꯧ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ꯐꯤꯜꯝꯗꯒꯤ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ꯆꯤꯟ ꯔꯥꯊꯣꯔꯅ ꯁꯛ

ꯐꯤꯜꯃꯤ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ꯜ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0: ꯇꯥꯃꯣ ꯍꯟꯕꯤꯔꯛꯑꯕꯣ? ꯄꯣꯠ ꯆꯩ ꯑꯇꯩꯗꯤ ꯋꯥꯠꯇ꯭ꯔꯦ ꯍꯥꯏꯕ ꯅꯠꯇ꯭ꯔꯣ? ꯁꯦ ꯏꯁꯤꯡꯁꯤꯗ ꯂꯩꯖꯔꯦ.
1: ꯋꯥꯠ ꯍꯧꯗ꯭ꯔꯦꯗ ꯕꯤ
0: ꯀꯩ ꯍꯥꯏꯒꯦ? ꯑꯦ ꯀꯩꯅꯣ, ꯋꯥꯗꯤ ꯑꯃꯠꯇ ꯉꯥꯡꯗꯦ, ꯁꯨꯝ ꯆꯥꯗꯨꯉꯥꯏ ꯌꯦꯡꯉꯤꯗꯨꯕꯣ.
1: ꯂꯥꯏꯕꯛꯇꯨꯗ ꯍꯨꯃꯥꯡ ꯃꯔꯤꯛ ꯃꯁꯥ ꯃꯁꯥꯒ ꯀꯥꯔꯒ ꯉꯧꯔꯣꯛ ꯉꯧꯕꯤ ꯈꯖꯥꯏꯗꯨꯗ ꯍꯌꯥꯏ ꯑꯃꯨꯟꯕꯒꯨꯝ ꯉꯛꯁꯪ ꯉꯥꯡꯂꯒ ꯊꯕꯛ ꯁꯨꯔꯨꯕꯒꯤ ꯑꯋꯥꯕꯒ ꯂꯣꯏꯅ ꯂꯣꯠꯁꯤꯜꯂꯒ ꯒꯨꯂꯥ ꯄꯨꯉꯝꯖꯕꯤ ꯆꯤꯟꯕꯥꯟꯗꯨꯅ ꯃꯣꯃꯣꯟ ꯃꯤꯅꯣꯛ ꯃꯆꯥ ꯑꯃꯇꯪ ꯍꯥꯏꯐꯦꯠꯀ ꯅꯣꯛꯂꯒ ꯇꯥꯃꯣ ꯍꯟꯕꯤꯔꯛꯑꯕꯒ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ꯁꯤꯗꯤ ꯉꯥꯎꯔꯒ ꯇꯥꯒ ꯇꯧꯕꯒꯤ ꯋꯥꯅꯤꯗ.
0: ꯀꯗꯥꯏꯗ ꯇꯥꯗꯣꯏꯕ? ꯇꯥꯔꯛꯇ꯭ꯔꯤꯉꯩ ꯑꯩꯅ ꯑꯗꯨꯝ ꯑꯣꯛꯀꯅꯤ
1: ꯕꯤ. ꯅꯪꯁꯦ ꯐꯖꯕꯗ ꯍꯥꯏꯔꯦ ꯅꯨꯡꯗꯣꯜ ꯊꯥꯖꯅꯤ, ꯅꯨꯡꯁꯤꯕꯗ ꯍꯥꯏꯔꯦ ꯑꯅꯤꯁꯨꯗꯕꯤꯅꯤ. ꯅꯪꯁꯦ ꯑꯩꯒꯤ ꯊꯋꯥꯏꯕꯨ ꯌꯣꯛꯂꯤꯕ ꯅꯨꯡꯁꯥ ꯁꯣꯔꯒꯤ ꯏꯆꯦꯜꯗ ꯍꯨꯝꯗꯨꯅ ꯄꯨꯔꯒ ꯆꯠꯂꯤꯕꯤꯅꯤ.
0: ꯇꯥꯃꯣ, ꯑꯩꯒꯤ ꯂꯨ ꯇꯣꯡꯕ ꯍꯤꯡꯍꯜꯂꯤꯕ ꯑꯉꯥꯡꯕ ꯏꯔꯤꯛꯁꯤꯡꯅ ꯀꯌꯥꯠ ꯈꯨꯗꯤꯡ ꯆꯦꯟꯕꯗ ꯌꯥꯎꯔꯤ ꯇꯥꯃꯣꯒꯤ ꯅꯨꯡꯁꯤꯕ. ꯑꯩꯒꯤ ꯊꯃꯣꯏꯒꯤ ꯅꯨꯡꯁꯤ ꯊꯧꯔꯤ ꯑꯁꯤꯅ ꯃꯤꯔꯥꯡꯒꯨꯝꯅ ꯇꯥꯃꯣꯕꯨ ꯀꯣꯏꯌꯦꯠ ꯌꯦꯠꯁꯤꯜꯂꯒ ꯊꯃꯣꯏ ꯅꯨꯡꯁꯤꯗ ꯁꯣ ꯂꯣꯟ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ꯅꯤ.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ꯁꯣ ꯑꯁꯦ ꯍꯥꯡꯗꯣꯛꯄꯈꯛ ꯉꯝꯂꯔꯣꯏ.
1: ꯕꯤ ꯁꯤꯗ ꯂꯥꯛꯑꯣꯅꯦ, ꯁꯤꯗ ꯑꯝꯇ ꯂꯥꯛꯑꯣꯕ.
0: ꯀꯩ?
1: ꯅꯪꯒꯤ ꯅꯈꯣꯠꯇꯣ ꯑꯩꯒꯤ ꯊꯃꯣꯏ ꯁꯤꯗ ꯑꯝꯇ ꯊꯝꯃꯨꯅꯦ. ꯁꯤ ꯁꯤꯗ ꯑꯝꯇ ꯊꯝꯃꯨꯕꯁꯤ
0: ꯀꯩꯅꯣ? ꯀꯩꯅꯣ, ꯀꯩ ꯇꯧꯔꯒꯦꯃꯤ?
1: ꯑꯩꯒꯤ ꯊꯃꯣꯏ ꯃꯤꯍꯨꯟꯁꯦ ꯆꯣꯡꯕ ꯂꯦꯞꯈ꯭ꯔꯕꯔ? ꯃꯊꯧ ꯇꯧꯔꯤꯕ ꯇꯧꯗꯕ ꯑꯝꯇ ꯌꯦꯡꯉꯣꯕ.
0: ꯆꯣꯡꯉꯤꯌꯦ ꯆꯣꯡꯉꯤꯌꯦ, ꯌꯥꯝ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ꯑꯩ ꯑꯣꯏꯅ ꯃꯤꯍꯨꯟꯁꯦ ꯑꯥ ꯌꯧꯔꯦꯃꯤ, ꯀꯩ ꯇꯧꯔꯕꯅꯣꯒ ꯈꯜꯂꯨꯔꯦ. ꯑꯗꯨꯒꯗꯤ
1: ꯌꯥꯝ ꯅꯨꯡꯁꯤꯕ, ꯅꯪꯒꯤ ꯃꯆꯤꯟ ꯌꯥꯝ ꯇꯨꯝꯕ ꯃꯌꯥꯛ ꯀꯜꯂꯕ ꯅꯨꯡꯁꯤꯕꯒꯤ ꯇꯥꯖꯤꯟꯗꯨꯅ ꯊꯤꯜꯂꯛꯄꯗꯨꯗꯅꯦ ꯊꯃꯣꯏꯗ ꯈꯪꯄꯥꯟ ꯄꯥꯟꯗꯨꯅ ꯅꯨꯡꯁꯤꯕꯁꯦ ꯈꯪꯍꯦꯟ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ꯅ ꯅꯨꯡꯁꯤꯕꯒꯤ ꯄꯋꯥꯔ ꯍꯦꯟꯗꯨꯅ ꯄꯣꯈꯥꯏꯈ꯭ꯔꯕ ꯅꯤꯡꯂꯨꯕꯒꯤ ꯋꯥꯅꯤꯗ.
0: ꯇꯥꯃꯣ
1: ꯑꯣꯏꯕꯅꯤ ꯕꯤ, ꯍꯦꯟꯖꯤꯟꯃꯟꯈꯤꯗꯨꯅ ꯑꯁꯦꯡꯕꯒꯤ ꯁꯣꯁꯦ ꯆꯠꯈ꯭ꯔꯕꯗꯤ ꯀꯃꯥꯏ ꯇꯧꯕ?
0: ꯇꯥꯃꯣ, ꯑꯗꯨꯕꯨ ꯀꯩ ꯋꯥꯍꯩ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ꯀꯨꯞ ꯑꯃ ꯑꯩ ꯀꯩꯗꯧꯅꯨꯡꯗ ꯌꯦꯡꯕ ꯉꯝꯂꯣꯏ. ꯑꯗꯨ ꯑꯀꯟꯕ ꯋꯥꯍꯩꯕꯨ ꯍꯥꯏꯕ ꯍꯧꯅꯕ꯭ꯔꯣ? ꯑꯩ ꯊꯥꯕ ꯉꯝꯗꯦ.
1: ꯍꯦ ꯕꯤ, ꯀꯩ ꯑꯣꯏꯕ ꯀꯞꯄꯤꯔꯣ ꯅꯪꯒꯤꯁꯦ? ꯍꯦ ꯍꯦ, ꯐꯥꯒꯤ ꯇꯧꯕꯅꯦꯕꯁꯤ ꯕꯤ. ꯅꯪꯗꯤ ꯄꯤ ꯇꯥꯕ ꯄꯛꯁꯗꯦꯕ, ꯅꯪꯗꯤꯅꯦ ꯃꯣꯃꯣꯟꯗ ꯅꯣꯛꯂꯒ ꯑꯗꯨꯝ ꯂꯩꯒꯗꯕꯅꯦꯕ, ꯑꯩꯒꯤ ꯃꯥꯡꯗ ꯃꯇꯝ ꯄꯨꯝꯕꯒꯤ ꯃꯣꯃꯣꯟꯗ ꯅꯣꯛꯑꯒ ꯑꯗꯨꯝ ꯂꯩꯌꯣꯕ. ꯑꯗꯣ ꯕꯤ, ꯑꯩꯁꯦ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ꯗꯤ ꯑꯣꯏꯗ꯭ꯔꯤ, ꯅꯪ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ꯗꯤ ꯊꯝꯅꯤꯡꯉꯦꯕ.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ꯉꯝꯗ꯭ꯔꯗꯤ?
0: ꯇꯥꯃꯣ, ꯌꯥꯔꯦ, ꯇꯧꯕꯤꯔꯣ. ꯇꯥꯃꯣꯒꯤ ꯅꯅꯥꯛꯇ ꯑꯩꯕꯨ ꯊꯝꯕꯤꯕꯁꯤꯅ ꯑꯩꯒꯤ ꯅꯨꯡꯉꯥꯏꯕꯒꯤ ꯑꯄꯦ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 ꯇꯥꯃꯣ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ꯐꯤꯕꯝ ꯈꯨꯗꯤꯡꯃꯛ ꯑꯩ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ꯅꯤ
1: ꯕꯤ.
2: ꯍꯥꯏ ꯏꯃꯣꯕꯥ, ꯏꯃꯣꯕꯣ, ꯑꯩ ꯃꯉꯣꯟꯗ ꯅꯈꯣꯏꯕꯨ ꯇꯥꯔꯤꯕ꯭ꯔꯅꯤ? ꯍꯥꯏ
0: ꯇꯥꯔꯦ ꯏꯃꯥ.
1: ꯇꯥꯔꯦ ꯏꯃꯥ.
2: ꯍꯥꯏ, ꯅꯁꯤ ꯂꯥꯛꯏꯅꯦ?
3: ꯑꯣ, ꯑꯩ ꯂꯥꯛꯏꯌꯦ.
0: ꯏꯅꯝꯃ
1: ꯏꯆꯦ,
0: ꯆꯪꯕꯤꯔꯛꯑꯣ, ꯁꯤꯗ ꯐꯝꯕꯤꯌꯣ ꯏꯅꯝꯃ.
3: ꯌꯥꯔꯦ ꯌꯥꯔꯦ. ꯑꯩꯈꯣꯏ ꯑꯆꯧꯕꯒ ꯃꯤꯁꯅꯥꯒꯗꯤ ꯎꯗꯦꯅꯦ, ꯃꯈꯣꯏꯗꯤ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ꯈ꯭ꯔꯦ?
0: ꯏꯇꯩ ꯕꯨꯡꯉꯣꯗꯤ ꯑꯣꯐꯤꯁꯇ ꯆꯠꯈꯤ, ꯏꯆꯦꯃꯅ ꯃꯄꯥꯝ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ꯔꯝꯃꯤ ꯏꯅꯝꯃ.
1: ꯏꯕꯥꯏꯗꯤ ꯌꯥꯎꯔꯛꯇ꯭ꯔꯣ ꯏꯆꯦ?
3: ꯌꯥꯎꯔꯛꯇꯦ. ꯅꯈꯣꯏ ꯅꯕꯥꯏꯗꯣ ꯍꯟꯗꯛꯇꯤ ꯊꯕꯛ ꯆꯤꯜꯂꯦꯅ ꯌꯨꯝꯗ ꯉꯥꯏꯍꯥꯛꯇ ꯂꯩꯇꯦ.
0: ꯏꯅꯝꯃ, ꯑꯩ ꯆꯥ ꯂꯣꯜꯂꯨꯒꯦ, ꯉꯥꯏꯍꯥꯛꯇ ꯐꯝꯕꯤꯔꯝꯃꯣ.
3: ꯌꯥꯔꯦ ꯌꯥꯔꯦ, ꯆꯥꯒ ꯂꯣꯜꯂꯨꯔꯅꯨ, ꯑꯩꯁꯨꯅꯦ ꯊꯥꯂꯛꯄ ꯀꯨꯏꯗ꯭ꯔꯤ. ꯋꯥꯔꯤꯗꯨꯝ ꯁꯥꯁꯤ, ꯁꯤꯗ ꯐꯝꯃꯨ ꯂꯥꯛꯑꯣ.
4: ꯅꯍꯥꯟꯗꯒꯤ

0: ꯊꯕꯛ ꯇꯧꯔꯛꯏꯁꯦ ꯆꯍꯤ ꯐꯅꯗꯤ ꯌꯥꯝꯃꯦ, ꯑꯩꯈꯣꯏ ꯌꯨꯝ ꯃꯆꯥ ꯑꯃꯗꯗꯤ ꯁꯥꯟꯅꯕ ꯇꯧꯁꯤ ꯀꯩꯅꯣ? ꯑꯉꯥꯡꯁꯨ ꯆꯥꯎꯁꯤꯜꯂꯛꯑꯗꯤ ꯌꯨꯝ ꯁꯥꯕ ꯉꯝꯒꯗꯕꯁꯨ ꯃꯥꯟꯗꯦ. ꯇꯣꯂꯣꯞꯅꯦꯅ ꯃꯌꯥꯝꯒꯤ ꯍꯣꯠꯅꯔꯤꯉꯩꯗ ꯀꯔꯤꯃꯇꯁꯨ ꯂꯦꯝꯕ ꯉꯝꯗꯦ. ꯀꯩꯅꯣ ꯍꯥꯎꯁꯤꯡ ꯂꯣꯜꯂ ꯀꯩꯅꯣ ꯀꯩꯅꯣ ꯂꯧꯔꯒ ꯌꯨꯝ ꯃꯆꯥ ꯑꯃꯗꯗꯤ ꯁꯥꯍꯧꯅꯕ ꯇꯧꯁꯤ ꯀꯩꯗꯧꯔꯦ?
1: ꯉꯥꯏ ꯈꯣꯅꯦ ꯃꯃꯥ, ꯑꯩꯁꯨ ꯁꯥꯅꯤꯡꯉꯤꯕꯅꯤꯅꯦ, ꯇꯟꯖꯥ ꯑꯃ ꯏꯆꯥ ꯆꯥꯗꯕꯒꯤ ꯋꯥꯅꯤ. ꯑꯩꯈꯣꯏ ꯏꯃꯨꯕꯒꯤꯁꯨ ꯁꯦꯜ ꯊꯣꯛꯄ ꯌꯥꯕ ꯀꯔꯤꯅꯣꯃ ꯍꯥꯟꯅ ꯇꯧꯁꯤꯔ ꯈꯜꯂꯤꯕ. ꯃꯥꯅꯅꯦ ꯃꯤꯒꯤ ꯃꯈꯥꯗꯒ ꯊꯕꯛ ꯁꯨꯕ ꯆꯠꯄ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ꯃꯥꯒꯤ ꯍꯥꯟꯅ ꯀꯔꯤꯅꯣꯝꯇ ꯁꯦꯝꯈꯤꯒꯦ, ꯑꯗꯨꯒꯅꯦ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ꯗꯪ ꯂꯩꯔꯒ ꯁꯥꯁꯤꯀꯣ. ꯍꯧꯖꯤꯛꯃꯛ ꯂꯩꯐꯝ ꯂꯩꯇꯕꯁꯨ ꯅꯠꯇꯦꯗꯅ, ꯑꯗꯨꯒ ꯑꯩꯅ ꯁꯨꯝ ꯈꯜꯂꯤꯁꯦ ꯑꯩꯈꯣꯏ ꯏꯃꯣꯕ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ꯅ ꯂꯩꯕ 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ꯌꯦꯡꯁꯤ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ꯅꯤꯅꯦ. ꯍꯧꯖꯤꯛ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ꯐꯝ ꯂꯩꯇꯕꯁꯨ ꯅꯠꯇꯦꯗꯅ.
0: ꯇꯥꯃꯣ, ꯌꯨꯝ ꯑꯃ ꯁꯥꯍꯧꯕ ꯍꯥꯏ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ꯐꯕ ꯊꯕꯛꯅꯤ, ꯇꯉꯥꯏꯃ ꯐꯗꯅ. ꯑꯗꯣ ꯑꯇꯩ ꯑꯇꯩ ꯀꯔꯤꯝꯇ ꯈꯟꯗꯕꯤꯗꯅꯦ ꯌꯨꯝꯒꯤ ꯐꯥꯎꯟꯗꯦꯁꯟꯗꯣ ꯍꯥꯟꯅ ꯇꯧꯅꯕ ꯑꯝꯇ ꯇꯧꯁꯤ. ꯅꯠꯇꯦ ꯏꯃꯣꯕꯒꯤ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ꯆꯥꯕꯗ ꯌꯦꯡꯉꯒ ꯂꯣꯏꯔꯦ, ꯉꯁꯤ ꯐꯥꯎꯕꯗ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ꯂꯥꯛꯄ ꯅꯠꯇ꯭ꯔꯣ? ꯏꯃꯥꯒꯤ ꯐꯤꯔꯣꯏꯁꯨ ꯂꯣꯏꯈ꯭ꯔꯦ, ꯌꯨꯝꯒꯤ ꯖꯇ꯭ꯔꯥ ꯍꯨꯟꯕꯒꯤ ꯆꯞ ꯆꯥꯔꯕ ꯃꯇꯝꯅꯤ. ꯅꯍꯥꯟꯈꯩꯗꯤ ꯐꯤꯔꯣꯏ ꯂꯣꯏꯗ꯭ꯔꯦꯅ ꯑꯩꯁꯨ ꯇꯥꯃꯣꯗ ꯍꯧꯗꯣꯛꯇꯕꯅꯤ. ꯇꯥꯃꯣꯅ ꯊꯕꯛ ꯆꯪꯃꯤꯟꯅꯕ ꯃꯤ ꯂꯣꯏꯅ ꯌꯨꯝ ꯁꯥꯟꯅꯈ꯭ꯔꯕꯅꯤ, ꯑꯗꯨꯅꯅꯦ ꯈꯪꯗꯦ ꯑꯩꯗꯤ ꯍꯧꯅꯕ ꯇꯧꯁꯦ. ꯑꯩ ꯍꯥꯎꯁꯤꯡ ꯂꯣꯟꯗꯣ ꯑꯦꯄ꯭ꯂꯥꯏ ꯇꯧꯅꯕ ꯇꯧꯕꯤꯔꯣ.
2: ꯍꯣꯏꯅꯦ ꯍꯣꯏꯅꯦ.
3: ꯏꯇꯩꯃꯥ,
0: ꯏꯃꯣꯕꯥ,
3: ꯑꯩꯈꯣꯏꯒꯤ ꯆꯥꯛ ꯂꯣꯏꯔꯕꯣ? ꯆꯥꯛ ꯑꯃꯨꯛ ꯂꯣꯏꯔꯦꯗ.
0: ꯂꯣꯏꯈ꯭ꯔꯕꯅꯦ, ꯇꯔꯨꯕꯤꯅ ꯈꯨꯞꯄꯒ ꯊꯃꯝꯕꯅꯤ, ꯆꯥꯔꯨꯔꯣ.
1: ꯏꯍꯦ ꯏꯃꯣꯕꯥ, ꯅꯁꯥꯗꯁꯨ ꯍꯨꯃꯥꯡ ꯆꯣꯠꯄ ꯃꯥꯜꯂꯤꯅꯦ, ꯏꯔꯨ ꯐꯖꯅ ꯂꯨꯊꯣꯛꯑꯒ ꯆꯥꯕ ꯌꯥꯗ꯭ꯔꯣ?
3: ꯆꯥꯛ ꯑꯃꯨꯛ ꯂꯣꯏꯔꯀꯥꯟꯁꯤꯗ.
1: ꯅꯈꯣꯏ ꯏꯃꯣꯕꯥ, ꯇꯥꯆꯣ ꯋꯥ ꯑꯃ ꯍꯥꯏꯒꯦ. ꯅꯇꯩꯃꯅ ꯌꯨꯝ ꯁꯥꯕ ꯍꯧꯁꯦꯅ ꯍꯥꯏꯔꯤꯁꯦ ꯅꯪꯕꯨ ꯀꯩ ꯈꯟꯒꯦꯅꯦ?
3: ꯇꯥꯆꯣ, ꯑꯗꯨꯗꯤ ꯌꯥꯝ ꯐꯩ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ꯁꯦ ꯄꯣꯠꯁꯤꯒ ꯊꯝ ꯑꯃꯠꯇ ꯆꯟꯗ꯭ꯔꯦ. ꯑꯗꯨ ꯇꯥꯆꯣ, ꯌꯨꯝ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ꯗ ꯃꯊꯛꯇ ꯑꯩ ꯂꯩꯒꯦꯀꯣ. ꯑꯗꯨ ꯇꯥꯆꯣ, ꯑꯩꯒꯤ ꯀꯥꯗꯣ ꯇꯥꯏꯜꯁ ꯅꯞꯀꯗ꯭ꯔ ꯇꯥꯆꯣ?
1: ꯑꯦ, ꯀꯩꯗꯧꯕ ꯅꯠꯇꯅꯤ. ꯍꯣꯏꯅꯦ, ꯅꯪꯅ ꯃꯊꯛꯇ ꯂꯩꯒꯦꯁꯨ ꯂꯩꯌꯨꯅꯦ, ꯑꯗꯨꯗꯤ ꯅꯪꯅꯁꯨ ꯌꯥꯔꯕꯅꯤꯅ ꯌꯨꯝꯁꯦ ꯁꯥꯟꯅꯕ ꯇꯧꯁꯤꯅꯦꯀꯣ.
3: ꯍꯣꯏ ꯇꯥꯆꯣ.
0: ꯍꯣꯏ ꯇꯥꯃꯣ, ꯏꯆꯥꯅꯨꯄꯥꯒꯤ ꯃꯦꯗꯤꯀꯦꯜ ꯀꯣꯆꯤꯡꯒꯤ ꯍꯥꯏꯗꯣ ꯋꯥꯔꯤ ꯁꯥꯕꯤ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ꯈꯔ ꯐꯕ ꯈꯟꯁꯤꯀꯣ, ꯏꯆꯥ ꯃꯈꯛꯇꯅꯤꯅ ꯑꯩꯗꯤꯅꯦ ꯗꯣꯛꯇꯔ ꯑꯣꯏ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1: ꯍꯣꯏꯅꯦ ꯍꯣꯏꯅꯦ, ꯅꯁꯥꯗꯨꯅꯅꯦ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ꯅꯤꯡꯗꯕꯗꯤ ꯈꯪꯗ꯭ꯔꯦ ꯀꯣ, ꯃꯃꯥꯅꯗꯤ ꯐꯖꯅ ꯑꯣꯏꯅꯤꯡꯍꯜꯂꯦꯅꯦ. ꯑꯩꯁꯨ ꯃꯥꯒꯤ ꯃꯦꯗꯤꯀꯦꯜ ꯀꯣꯆꯤ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 ꯈꯔ ꯍꯪꯗꯤ ꯍꯪꯅꯔꯤꯕꯅꯤ. ꯌꯥꯅꯤ ꯌꯥꯅꯤꯁꯦ, ꯑꯩꯅ ꯂꯣꯏꯅꯃꯛ ꯐꯅꯕ ꯁꯤꯟꯒꯦ.
0: ꯑꯗꯨꯒꯅꯤ ꯇꯥꯃꯣ, ꯃꯇꯥꯡ ꯆꯥꯔꯤꯉꯩꯗ ꯑꯩ ꯋꯥ ꯑꯃꯗꯒ ꯍꯧꯗꯣꯛꯍꯧꯒꯦ.
1: ꯀꯩ ꯋꯥꯅꯣ?
0: ꯅꯁꯥꯅꯨꯄꯥꯁꯤꯁꯨ ꯀ꯭ꯂꯥꯁ ꯇꯨꯌꯦꯜꯞꯁꯨ ꯂꯣꯏꯔꯦꯗꯣ, ꯃꯥꯒꯤ ꯃꯦꯗꯤꯀꯦꯜ ꯇꯧꯔꯗꯤ ꯃꯥꯒꯤ ꯀꯥ ꯑꯃꯗꯤ ꯄꯤꯗꯕ ꯌꯥꯔꯣꯏꯕ? ꯀꯗꯥꯏꯗ ꯄꯤꯗꯧ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 ꯃꯊꯛꯇ ꯍꯥꯞꯄꯁꯨ ꯉꯝꯈꯤꯔꯣꯏ. ꯍꯣꯏ ꯇꯥꯃꯣ, ꯑꯩꯗꯤ ꯏꯃꯣꯕꯣꯏꯅ ꯂꯩꯔꯤꯕ ꯀꯥꯁꯦ ꯄꯥꯝꯃꯕꯅꯤ, ꯃꯥꯁꯨ ꯃꯥꯒꯤ ꯌꯨꯝ ꯃꯆꯥ ꯑꯃ ꯁꯥꯕꯗꯤ ꯌꯥꯔꯕꯅꯤ ꯀꯩꯅꯣ?
1: ꯀꯔꯤꯅꯣ ꯃꯃꯥ, ꯅꯪꯅ ꯍꯥꯏꯗꯨꯕꯨ ꯀꯩꯅꯣ? ꯅꯠꯇꯦ, ꯑꯉꯥꯡꯁꯦ ꯁꯦꯜ ꯅꯤꯡꯊꯤꯅ ꯊꯣꯛꯄꯁꯨ ꯅꯠꯇꯦ,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ꯅꯣ ꯌꯨꯝ ꯁꯥꯗꯣꯏꯁꯦ? ꯅꯪꯁꯨꯅꯦ ꯈꯔ ꯈꯔ ꯈꯜꯂ ꯉꯥꯡꯕꯗꯤ ꯐꯕꯅꯤꯀꯣ.
0: ꯌꯨꯝꯁꯦ ꯄꯤꯛꯏ, ꯃꯈꯣꯏꯒꯤ ꯌꯨꯝ ꯑꯃ ꯁꯥꯅꯕ ꯇꯧꯁꯤ ꯍꯥꯏꯁꯤꯕꯨ ꯂꯥꯜꯂꯕꯣ? ꯅꯠꯇꯦ, ꯁꯨꯃꯥꯏꯅ ꯁꯨꯝ ꯄꯨꯟꯁꯤ ꯆꯨꯞꯄ ꯂꯩꯕꯗꯤ ꯌꯥꯔꯣꯏꯕ? ꯃꯈꯣꯏꯒꯤꯅꯤ ꯍꯥꯏꯕ ꯆꯞ 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ꯂꯩꯐꯝ ꯊꯣꯛꯇ꯭ꯔꯣ? ꯀꯌꯥꯝ ꯀꯨꯏꯅꯅꯣꯕ ꯁꯨꯝ ꯑꯩꯈꯣꯏꯒꯤ ꯐꯤꯖꯤ ꯄꯥꯏꯔꯒ ꯌꯥꯅꯗꯅ ꯂꯩꯗꯧꯔꯤꯁꯤꯕꯣ? ꯅꯠꯇꯦ, ꯃꯣꯏꯕꯨ ꯑꯉꯥꯡ ꯃꯆꯥꯔꯥꯕ? ꯑꯩꯅ ꯍꯥꯏꯔꯤꯁꯤꯗꯅꯦ ꯍꯦꯛꯇ ꯐꯠꯇꯕ ꯇꯥꯔꯗꯕꯅꯤ. ꯑꯩ ꯀꯔꯤꯃꯇ ꯍꯦꯛ ꯍꯥꯏꯖꯔꯔꯣꯏꯗ, ꯅꯣꯏꯅꯅꯦ ꯐꯅꯤ ꯍꯥꯏꯗꯣ ꯑꯗꯨꯝ ꯇꯧꯕꯤꯔꯣ. ꯃꯣꯏ ꯇꯥꯃꯣ, ꯃꯣꯏꯅ ꯂꯩꯔꯤꯕ ꯀꯥꯁꯤꯁꯨꯅꯦ ꯄꯤꯌꯦ ꯍꯥꯏꯔꯒꯅ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ꯀꯥꯁꯦ ꯁꯤ ꯌꯥꯎꯅ ꯄꯤꯒꯦ?
1: ꯄꯣꯠꯊꯣꯛꯄꯅꯤꯗ, ꯇꯞꯅ ꯉꯥꯡꯉꯣ ꯍꯥꯏꯔꯒ.
4: ꯑꯗꯣꯝ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ꯊꯋꯥꯏꯅꯗꯤ ꯄꯨꯈꯤꯗꯦ.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ꯊꯤꯌꯦ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ꯃꯥꯕꯝ ꯁꯣꯅꯥꯖꯤꯠ ꯑꯃꯗꯤ ꯋꯥꯡꯈꯦꯝ ꯕꯤꯗ꯭ꯌꯥꯃ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ꯆꯩꯔꯣꯡꯒꯤ ꯇꯥꯟꯊꯥ ꯍꯨꯃꯥꯏꯒꯤ ꯖꯒꯣꯏ꯫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ꯆꯩꯅꯥ ꯐꯤꯜ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ꯗꯤꯞ ꯁꯤꯅꯥ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ꯗꯤ ꯁꯥꯏꯔꯦꯝ ꯈꯨꯜꯗꯒꯤ ꯔꯟꯖꯟ ꯈꯨꯃꯟ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 ꯑꯍꯨꯝ 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ꯝꯃꯣꯏꯒꯤ ꯋꯥꯍꯪꯗꯨꯅꯤ ꯐꯤꯜꯝꯗꯒꯤ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ꯃꯗꯤ ꯑꯣꯏꯅꯥꯝꯒꯤ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ꯄꯥꯡꯒꯟꯇꯥꯕꯤ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ꯖꯣꯏꯀꯨꯃꯥꯔ꯫